0: 络设施、算力设施、空间网络、基础设施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四个方面部署任务。
1: 二是培育壮大通信信息产业体系，主要包括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标准体系建设，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四项任务，并设置 6G 技术研发、信息通信产业固基强链两个专栏。
0: 三是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围绕基础资源管理、市场管理、设备管理、优化服务、应急通信保障、网络运行支撑保障六个方面部署任务，设置平台经济创新健康发展、以网管网监管能力提升、应急通信和网络运行行稳强基三个专栏。
1: 四是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围绕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数实结合安全保障、安全产业、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五个方面部署任务。
0: 五是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围绕赋能生产生活社会治理三个方面部署任务。六是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包括国际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规则标准制定、电信领域扩大开放、全球合作共四项任务，设置国际海陆缆建设保护专栏。
2: 要知道网络好可不只是利于大家刷短视频娱乐好哈，就是基层治理、应急保障、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其实都依赖于我们这个网络的基础建设。我们看到这份规划呢，既有实打实的发展的硬指标，也有面向未来的前瞻布局。总体上来讲，这一组组的数字是勾勒出咱们这个网络普及、产业扩容的发展图景，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通信网络建设也不再是单纯的追求规模上的扩张，我们要提质升级，看重质量和普惠的覆盖，也就是说让高速网络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1: 而且你会发现，就像刚才孙畅所说的，不是我们刷刷视频的事儿，一个基础设施搭建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催生很多新的产业出现。我们当时出现智能手机之后，是基于我们的这个信号网络开始的增强 4G 啊等等的，然后无数的 APP 就出现了，一些是没有的，然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呀。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国内其他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透露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运河。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开辟了西江到北部湾的江海直连通道，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建成后将打通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及全球经贸往来。
1: 还是和交通有关，我国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呢，今后将明显降低。交通运输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在10月7号前，通过交通运输部的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反馈意见。
0: 修正草案首次明确了高速公路收费期满后的管理养护资金筹集方式，到期后由政府统一管理，根据实际需要可继续收取车辆通行费用于养护。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工信部、商务部、文旅部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那历史经典产业呢，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
1: 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0: 在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商务部先后认定三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呢，四成以上分布在丝绸、茶叶、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以公正高效司法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1: 例如对于公众关心的 AI 换脸拟声、 AI 复活逝者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明确规定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
2: 好，这是最高人民法院规格很高发布的关于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些法律法规的解释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哈。咱们总说任何一个技术它都是双刃剑，那现在这个双刃剑确实离我们太近了，手机里边装着好几个这个大模型，有点什么问题可能都会问问他。我们要说善法善治，那咱普通人一定要学会善用，不能让他跟把你的信息隐私或者把别人的信息隐私都放在里边去，那就太容易被别人利用和牟利了。
1: 对啊，其实呢我们经常说双刃剑，但就像刚才孙畅所说的，这个双刃剑现在离我们真的太近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量贩零食门店称重误称啊，相关事件受到广大消费者和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好想来零食乐园就此事向消费者致歉，并宣布自日即日起，如果门店出现称重计价误差问题，经核实确认后，在行业三倍差价赔偿的基础上提升为按称错商品差价的十倍，向消费者予以赔付。好想来接下来将升级一整套整改措施，包括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体系，散称商品的称重订单信息全都留痕归档，总部督导执行常态化巡回检查等。
1: 同为量贩零食龙头的赵一鸣零食呢，也发布致歉声明。明明很忙集团旗下的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宣布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2026年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时呢，在行业三倍差价赔偿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赔付标准，按照称错的商品差价十倍赔付，同时也是上线全国门店的秤具监控系统，落实每日校秤、称重留痕、培训稽核等整改措施。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来，财经科技，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这不临近中秋和国庆两节了吗？可能很多朋友这个聚会呀、宴饮呐、就增加了。
2: 哎，
1: 为此不少消费者开始挑选什么呀？解酒产品，真是有的时候自己糊弄自个儿啊。那新京报消费研究院近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有不少产品打着解酒药的名义销售，宣称能够快速解酒。
2: 在平台店铺的这个产品页面呢，商家醒目的标出三分钟快速解酒、边喝酒边解酒、千杯不醉神器等宣传功效内容，还以产品配料表中的葛根等成分以及专利证书或者是试验数据作为功效背书，有的宣

0: 临床甚至包含养肝护肝、修复肝细胞、抵御氧化炎症等涉及治疗功能的内容。
1: 实际上啊，这些产品它不是药品，产品包装上也没有标这个解酒的功效。执行标准呢是普通糖果或者是运动营养食品标准。医学专家指出呢，医学上不存在速效解酒的产品，解酒糖果都属于普通食品，它不具备真正的解酒、醒酒、增加酒量的功效。所含成分呢，仅能够轻微的缓解一下你酒后的不适。那商家宣传的快速解酒千杯不醉，这都属于夸大营销。
0: 那法律界人士表示，修复肝细胞这样的描述它属于医疗相关描述，还有千杯不醉属于绝对化用语，普通食品不得宣传保健生理改善功效，变相暗示同样可认定为虚假宣传。
2: 首先要跟大家说，医学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解酒药啊。然后呢，几乎可以断定所有的解酒药的这种说法全都是消费陷阱。要那个能解酒的话，我就说
1: 我睡酒啊，
2: 我说我说话也可以解酒、啊、多听一听可能你会精神。就有一些比如说你要是感觉吃的有效果，它可能是里边放了咖啡因或者什么牛磺酸，就类似
1: 糖分比较高。 对，
2: 对，它让你兴奋，你就觉得自己清醒，其实根本就不是解酒的这个功能。所以大家啊，一定要就干脆就别买别碰也别信，这不是说花冤枉钱我买任何一种心理安慰，很有可能是你因为买了这个然后你放纵了饮酒，这个东西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咱先另说、哎、因为多喝酒身体就给喝坏了。
1: 对，酒精没好处、啊、
2: 这个其实是有伤害的啊，
1: 酒精就是没好处。
2: 哎，所以我们就是保持理智，保持清醒。
1: 与其花钱买药被忽悠，咱不如少喝点或者是不喝、啊、
2: 是
1: 我们知道可能这个逢年过节的大家这个喝两杯助兴没问题，但千万不要喝太多，伤自己的身体也难受。而且我会发现一个好现象，就是近些年你会发现尤其年轻群体慢慢开始对酒
2: 不喝酒，
1: 哎，对酒说不，对酒局说不、对劝酒说不，这是个好事啊。有的时候呢，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咱们不要总拿所谓的文化两个字来说事儿。我说是加引号的啊。好，咱们看看其他的经济方面。这个暑期啊，房车消费市场迎来增长，车辆销售之外啊，租车市场也迎来较快增长。平台数据显示呢，近两个月热门城市的房车出租率已达70%以上，房车租赁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0: 据多家房车租赁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房车消费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25到40岁用户占比超过60%，带学龄前儿童出行的家庭订单同比增长近1倍。
1: 从上海国际房车展统计的行业数据来看呢，中国房车产业近年来保持增长。2026年上半年自行式房车注册量达到12153辆，同比增长 32.6%。 其中宿营车注册5315辆，同比增长 64.2%， 在自行式房车中的占比攀升到 43.7%。
0: 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大房车市场，全球第三大生产制造国，房车零部件出口额占全球 30% 的市场份额，产业链市场规模突破550亿元。
1: 专业的房车呀，这买起来成本比较高，把这普通家用车改造成床车，哎，降低了进入门槛，让很多人可以尝试一下车载露营的生活。
0: 新能源车的普及提升了床车的实用性和舒适度，驻车空调可以在不启动发动机的情况下呢，提供夜间温度调节，外放电功能满足露营用电需求，车辆内部空间改造门槛较低。
1: 在浙江杭州，已经有车企推出了新能源家用小房车，三排六座，可以变出三张床啊，车顶还可以抬升，抬升之后还能增设一个二层的床位，也就是车里的上下铺、啊哎、
0: 是这个房车租赁价格的下降呢，也扩大了消费群体。2026年以来，全国常规房车租赁均价同比下降 20% 到 30%， 新疆和云南的房车租赁订单同比增长达到 50%。有房车营地负责人说呢，近期有合作伙伴一次性采购了近1000辆房车投入租赁市场。
1: 而且呢，公开数据还显示， 2026年暑期就刚刚过去啊，包括轿车、SUV、MPV、房车在内的全国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近 60%， 阿勒泰、天津、武汉、大同等多地的租车订单是翻倍的增长。
0: 可以说呢，这个暑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居住空间安放在车轮上，房车生活啊，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但是呢，它提供了一种关于居住的可能性。

0: 居住可以是一个固定地点，也可以随车轮移动。当移动成为居住的组成部分，家的定义也随之拓展。
1: 嗯，
2: 挺好玩的哈，这回叫车轮上的家。原来房车露营还算是奢侈品，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日用品了，就是大家想一想啊，或者是操作一番都可以去享受一下。那这个背后是什么呢？就是催生出千亿的产业链，折射出咱们很多消费者他休闲理念在升级。原来可能就是叫什么上车就睡觉，下车就拍照，就那种哈，就打卡式的旅游转向为深度体验，这种拓展也挺好的，因为它可以发现我在这个地方能够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啊。当然它也是让行业吧，给提出了一些考验，需要行业补上相关的短板，法律法规的短板，还有配套设施的短板。这样我们普通人的诗跟远方岂不就是可以更远更久更深度了吗？
1: 其实这些年呢，中国的这个汽车啊发展非常快，不仅仅是行业，也是我们家庭的使用，大家对于车的这种认识。房车呢其实不算新事物，但是是刚刚起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各地对于房车的这种友好程度还不够，不是说不好，是我们的基础建设跟不上，无论是加水还是排污，可能都有待于更多的点位啊来做这件事。大家说房车多贵啊，您是不知道，现在有很多小型房车比咱们买那些稍微好一点的中档轿车还便宜，而且还有好多面包车改的，挺有意思的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去看一看，挺好玩啊。
0: 对，刚刚孙畅老师说，其实可能也是大家想体验这种本地生活的一种尝试。我感觉好像大家是不是对这个房车还是有一种新鲜劲儿，就是我想要我的旅行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新的体验，就选择租赁房车来试一试。
1: 可以先租一个试一试啊。这个其实我们很多人在想这个消费端，你不还省了一个住宿费吗？开个玩笑、啊。
0: 我记得之前我们好像在说就是酒店价格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房车。露营现在也是酒店的一个竞争对手，
1: 对
0: 他们有一些冲击哈。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南非射电天文台日前宣布，一个国际团队利用南非 Meerkat 射电望远镜，直接探测到来自数十亿光年外中性氢气体的微弱射电信号，为绘制宇宙大尺度结构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0: 我们来说一下中性氢原子，它能发射一种波长21厘米的微弱射电信号，随着宇宙膨胀，这个信号波长会被拉长，天文学家呢因此可以根据不同波长来追踪宇宙不同历史时期的中性氢分布。
1: 研究团队利用 Meerkat 的射电观测数据，在没有借助光谱巡天数据的情况下，直接提取出这一微弱信号。那观测结果对应宇宙历史中的两个时期，信号红移分别大约为 0.32 和 0.44，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这些辐射信号在到达地球之前，已经在宇宙中传播大约40亿到50亿年了。
0: 中性氢是理解星系如何形成和演化的关键要素之一。研究人员说，长期以来，氢强度映射一直被视为高效绘制宇宙图谱的一种有前景的方法。但是呢，氢强度信号极其微弱，此前对这个信号的可靠探测呢，通常需要将射电观测与光谱巡天数据相结合。那么这次仅利用 Meerkat 射电数据实现了直接观测，表明这个方法正在成为宇宙学研究的一种实用工具。
1: 相关的研究论文呢已经发表在美国的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上。那今天到这里呢，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我是主持人张燕。最近我国的能源转型迎来了里程碑事件。近日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消息，截至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装机的31.5%，成为了我国装机第一大电源。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横跨五个理论时区，当青海的光伏板在正午阳光下发足电力时，黑龙江的风机可能正在夜色中悄悄转动。当东部的城市迎来晚间用电高峰时，西北的新能源可能正处在出力的低谷。这种时空错配曾经呢是新能源消纳的第一大难题，但是在今年国家电网给出了一个漂亮的答案。就在六月份，我国首次实现了跨区域的光伏加风电纯绿电接力外送，青海光伏和黑龙江风电接力为北京输送绿电2.34亿千瓦时。此外，内蒙古东部电网错峰绿电交易合同电量突破30亿千瓦时。这些突破的背后究竟是一套怎样的科技和机制创新？今天节目我们再次邀请到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华北分部交易二部交易处副处长李彦斌博士和市场及合规处主管王子奇博士，带我们了解一下在面对新能源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等带来的间歇性波动性挑战，该如何推动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的转变。首先再次欢迎二位嘉宾，王老师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欢迎您。李老师
4: 大家好。
2: 之前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科普了一下关于绿电以及绿电交易的这个过程。那今天其实我们要把更前端的东西再往后拆解一下，也就是

0: 是我们如何实现这种新能源电力的调配，高峰期和低谷期能够很好的补充，错峰绿电交易以及互济交易到底是什么，给我们把这两个概念先讲讲清楚。
1: 那我先用通俗的方式呢给大家把这两个概念呢讲一下。
0: 好
1: 啊，首先呢是咱们的这个错峰的绿电交易，
0: 嗯，
1: 这里边的核心点呢其实是错峰两个字。那么错峰呢咱们实际上简单的比喻来说呢，就类似于咱们的这个可以说是开车，比如说我在早高峰公交车道，咱们的私家车暂时你别用，
0: 嗯
1: 啊，由我们的这个公交车去优先使用，
0: 哎，公交专用道，
1: 对，公交专用道其实有点类似，
0: 嗯，
1: 啊，那么我们的这个交易的这个错峰呢，它的一个核心呢，实际上也类似于是这个时间差，
0: 嗯，
1: 我在早晚高峰是由公交车去用，那么我到非早晚高峰，我由私家车啊，
0: 嗯，
1: 也可以优先去使用，
0: 嗯
1: 啊，那么这个时间差具体到这个绿电的交易呢，它实际上是体现在这个光伏跟风电的它的这个特性上。那咱们大家都知道，我光伏我是靠太阳光去发电的，太阳能去发电的，
0: 嗯，
1: 那我自然只在白天我能发出来电，
0: 嗯
1: 啊，那么风电呢实际上是咱们也都知道，可能白天阳光比较充足的时候风可能不是那么大，更多的是像咱们的这个俗语里边说的月黑风高，我可能是在晚上啊，我这个风是会风电会大发啊，那实际上就是光伏我是白天的时候我是发出的电比较多，
0: 嗯，
1: 那么我的风电呢实际上是晚上的时候普遍来说它这个发出来电比较多的这个情况
0: 啊，
1: 要多一些，
0: 这是两种能源的规律啊。
1: 啊，对，这个是它一个本质的一个特性。
0: 哎，
1: 啊，那么它这个新能源的发电高峰呢，刚才提到了啊，就是我是光伏是白天多发，风电是晚上多发。
0: 嗯
1: 啊，而且呢，这是电源侧的这个发电的特性。那么咱们的那个社会上的用电呢，我的高峰期呢，往往是在晚上的时候啊，
0: 嗯，
1: 晚上这个大家回家了。都开灯啊，或者是去商场啊，我去消费啊，
0: 嗯，
1: 等等，
0: 嗯，
1: 啊，咱们实际上是一般来说是晚上是用电的一个符合高峰期，
0: 嗯，
1: 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实际上是不同的，
0: 是
1: 啊，我发电的时间跟用电的时间实际上是有一个差异的，
0: 嗯，
1: 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错峰的绿电的交易呢，实际上我就要利用我的一种市场的机制，我把不同地方的富余时段的这个风电、光伏，还有跟我的这个不同用电的这个省份它的这个用电的时段啊，去给它匹配起来。对于这个互济呢，咱们都知道这个济就是指的是这个互相帮扶，那么电力的互济交易呢更多的是说的是这个空间的互补，不同区域资源的这个禀赋是不一样的啊，咱们国家的话风电也好光伏也好更多的可能是位于这个所谓的这个三北区域，
0: 嗯
1: 啊，西北华北东北啊这个片区上啊，但是咱们的符合中心大家都知道是在咱们的这个东部沿海地区，
0: 嗯，
1: 对吧，实际上是我这个不同的省份首先这个资源特性也好我的用电符合的特性也好大家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不一样的，这也跟咱们国家的整个这个幅员辽阔是密切相关的，有的省份它的这个风光资源很充沛电力会产生富余，嗯，那么有的这个符合中心呢我本地这个我是风光资源是不那么充足的，
0: 嗯，
1: 我实际上新能源是不够的啊，新能源不够，那么如果能像这个邻里好友一样啊，通过我们的交易机制啊来开展交易啊，双方互相搭把手，我哪边电力有富余了我就把多余的电哎卖出去，我哪个省哪边这个用电紧张了我就及时能够来补电来支援啊，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互济。那么具体到咱们这一次这个开展的这个交易的模式呢，实际上是我们是把这个错峰跟互济是结合了起来，所以我们给它这个取的名字呢叫错峰互济的这个绿电交易，它相当于是把咱们的地理的这个时间差以及不同省份之间这个区域之间的这个资源的这个差异，
0: 嗯
1: 啊，做到这个时空的一个双重的互补，
0: 时间和空间上面都给它进行一个调配和互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啊，那么这种方式呢，能起到什么好的效果呢？啊，首先，咱们的新能源实际上是天然具有这个间歇性波动性，也就是我是实际上是老天爷赏饭吃的，
0: 对
1: 对吧？我这会那个风大一点、小一点啊，我阳光足一点，或者说有乌云啦什么的，对吧？这个实际上是由这个整个这个自然环境来决定的，
0: 嗯，
1: 啊，不受咱们人为的控制，或者说受控
0: 很有限，
1: 对对对，
0: 嗯
1: 啊，

0: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利用这些这个时空的这种互济啊，实际上我们就把这个白天的光伏后夜的这个分电，我把它接力啊，通过我的交易接力做起来，这样我就能形成一条平稳的这么一条送电的曲线。
1: 嗯，
0: 因为实际上我用电我是随时随刻我都在使用的，
1: 嗯，
0: 那么我需要一条跟我的用电的曲线匹配的这么一条交易的啊一条那个结果
1: 路径
0: 啊路径，对对对，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一方面平抑咱们新能源的这种波动啊，另外一方面也能满足我的这个用电的需求，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整个这个巨大的这个时空的错配啊，刚才也提到了咱们的那个三北地区，我实际上是风光资源是比本地的这个符合实际上是要多得多，
1: 嗯
0: 啊，多得多，
1: 就是听起来是把一个有效的资源进行合理的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调配，做一个宏观上面的一个调度啊，通过绿电交易这种方式，
0: 这个交易就是一个桥梁啊，
1: 嗯，
0: 我只有通过桥梁我才能把两边这个不同的这种时空错配的资源给它很好的匹配起来。
1: 这个交易就是我们日常老百姓理解的交易，就是买卖吗？
0: 啊，实际上就是买卖。
1: 嗯，
0: 电力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品，
1: 嗯，
0: 就跟咱们去小卖铺去买水啊，实际上是一样的，
1: 嗯，
0: 只是说我们的电力交易呢更加的专业，它需要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部门一个机构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电力交易中心。举个例子来说，就其实跟咱们的这个炒股一样啊，
1: 嗯，
0: 我就是有证券机构，跟证券机构这个作用是一样的。
1: 这个新生代的小朋友哈，可能没有遇到过，就家里很少遇到过家里突然停电的情况。像我们80后小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哈，经常还会有，比如说到了下午的时候，晚上4、5点钟、5、6点钟突然停电了，哎呀，孩子们欢呼雀跃，说终于可以不用在学校上课了，可以提前放学回家了。就是过去我们有一段时间还是用电相对紧张的，但是现在大家普遍的感受就是，我只要需要用电，电好像就是源源不断的。家里没电了，可能就是欠费了，那我赶紧把电费交上，哎，我这个电瞬间就能接上了。大家很少会去考量说，哎，我家用的这个电究竟是从哪儿给我配送过来的？因为确实我们用起来太方便了。但其实，在大家使用方便的背后，是有我们国家大的一个电网布局的战略部署的。比如大家可能听到的西电东输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国家的这种引导和策略，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各地的资源禀赋不一样，但是各地的需求电量也不大一样，所以我们怎么样进行一个很好的调配，背后肯定是需要有科学的配比以及很完善的一套交易机制的。这是刚才李博士给我们讲的关于什么是错峰绿电交易。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绿电的错峰互济就是不停的追光去补风，它其实就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电力调度。王老师，
2: 追光补风这个说法其实非常的形象，我觉得绿电的错峰互济确实它可以理解为一场跨越数千公里的电力接力赛，但是呢，电力的错峰互济它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个电力调度，它其实更是一种依托市场所实现的柔性的资源的调配手段。
1: 柔性的资源调配手段，
2: 咱们就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青海黑龙江接续为北京送电就这个事儿为例啊，咱们国家东西跨度非常的大，横跨多个时区，刚才也提到说西部可能中午的时候光伏特别充足，
1: 嗯，
2: 然后像东北部黑龙江入夜以后呢，风力又进入了高峰，
1: 嗯，
2: 那风电与光伏呢形成这种昼夜之间的接续，再同时叠加上两地存在的这种天然时差，那就形成了一条非常平滑的这种相对稳定的持续不断的绿电的供应曲线
1: 啊，就早晚白天和黑夜接力。
2: 对，那北京呢，咱们又是一个本地风光资源相对匮乏的一个大型的复合中心城市。
1: 嗯，
2: 那白天呢，刚才也提到青海这个光伏可以保障我们北京复合电力供应，等到傍晚光伏一回落，黑龙江的风电又无缝接上，
1: 嗯，
2: 那么支撑了北京的晚高峰的用电。根据这种供需两侧的一个实际的需求，再依托这种市场化的手段，我们就把西部的阳光还有东北的大风借助特高压通道，那就源源不断的输向了北京。
1: 嗯，
2: 所以说呢，总体来讲，这个绿电的错峰互济它是依托大电网，由这种市场 来驱动的，跨越了空间又利用了时差的绿色电力的一个全国性的协同配置，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依托市场的柔性手段，然后真正的有供应方有需求，然后呢

0: 我们的消费方也有需求，然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电力的接力。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举个例子，我们在今年六月份实现的像东部地区的风电和西部地区的这个光伏发电啊，然后来保障北京地区的绿电。那刚才介绍的，这是国家首次实现的这种跨区域的光伏和风电的纯绿电接力外送，给北京呢是输送了 2.34 亿千瓦时的电。那我们又该怎么理解今年六月的这个所谓的全国首次？如果说它作为首次，它的意义背后的技术亮点牛在哪儿？
3: 首次呢，主要是体现在这个三个方面的这个核心的一个突破。我们觉得第一点呢，就是在于这个首次实现了跨越不同的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区域啊，从东北、西北啊，送到咱们首都北京来，而且呢是风电、光伏两类纯绿电源的这个昼夜的这种接力的打捆来送到北京。那么从过去来说呢，这种跨区域的绿电交易呢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是这种一个省份一种电源来送给北京。另外的也有的呢是这种风电、光伏、火电来统一来打捆来送的。那么这里边呢实际上是火电进行了一个兜底。
2: 它不算纯绿电。
3: 对，不算纯绿电。那么咱们实际上这一次呢，我是实际上完全是风电、光伏这种纯绿电的这种接力。那么实际上是一个纯绿电的一个联合的一个供给。就像刚才讲到的，我是利用了这种时差来形成的这种昼夜的互补。然后我把两条独立的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发电曲线来融合成我一条连续平稳的一条这个交易的曲线。那么能够解决我单一的这个风电或者光伏时有时无的这个短板，同时也能满足北京用户的用电的平稳的一条用电曲线的这个需求。这是第一个核心的突破。那么第二个核心的突破呢，也在于多个交易中心这种协同的交易组织的这种模式。这里边实际上涉及到西北的青海，然后还有东北的这个黑龙江等等。在这里边多家这个交易中心啊，当然你还有这个北京的交易中心等等啊，共同的来协作啊，然后把青海的63家的这个光伏企业，黑龙江的27家的风电企业啊，以及首都北京28家的这个终端用户啊，以实现一次精准的这个供需的一个匹配。这么一种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叫西部的光伏，东北的风电啊，定向供给首都复合中心这么一种全新的一种商业模式。最后一点呢，我拔高一点，这一次交易呢也是真正的落地全国一盘棋来优化新能源配置的这么一个做了一个示范，我们觉得啊。这次实践呢充分的实际上证明了依托咱们国家这个统一的电力市场能够确实做到了调动相距数千公里从西北、东北，然后远距离的把他们的这个风光资源送到咱们首都北京。实现了这个全国大范围的清洁能源优化配置的可复制的一个样板。
2: 你看这次给北京送了 2.34 亿千瓦时的绿电，那这个数字大概的规模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规模？
3: 咱们25年的时候实际上是用了400亿大概是占首都北京全年用电量的1/3。那么实际上2.34亿呢，具体到一个这个中等的这种企业来说，它可能是它的一年的这个用电量。还是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电量。
2: 两个地方然后调配了两种新能源，我们可以区分说这 2.34 亿千瓦时哪部分是来自青海，哪部分是来自黑龙江，这个是可以统计的对吧？
3: 对的，这个相当于是在 开展这个交易的时候，就从它的结果里边就明确了，我这个 2.34 亿里边我有 1.03 亿我是来自青海的这个光伏，
2: 嗯，
3: 我的 1.31 亿是来自于这个黑龙江的分店。
2: 所以这也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怎么理解它的全国首次哈，它可能有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全国一盘棋实现了纯绿电的一次跨区域跨时空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那这次交易其实刚才李博士也提到了，它涉及到了青海的63家企业，黑龙江的27家企业，还有北京的28家电力用户，听起来这个协调和调度量挺大的。那这个也是我们技术上面的协调和沟通，它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吗？这个背后我们又突破了哪些技术难点啊？这块也请王博士帮我们介绍一下。
4: 确实就是这样，海量主体的一个协同啊，就是在技术上也是有难度的。
2: 嗯，
4: 那我们核心呢主要是依靠三层的协同体系。那第一个呢就是依托这个交易平台的这种数字化的协同。利用主要是北京电力交易平台这个跨区跨省的交易模块，然后同步呢还联动了青海、黑龙江、北京三家的电力交易平台，那统一了交易的时序标准还有分时的申报口径。通过这种数字化的协同呢，实现了海量主体的一站式申报和集中出清，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协同。那第二个呢，依托的就是电力调度的时序安全校验。电力调度机构呢，它要分别对这个西北到华北还有东北到华北这两条特高压的外送通道的分时段的可用输电容量，还有包括系统的运行约束，要进行一个安全校核。
2: 嗯，
4: 然后这样呢才能够可以把这种市场化的出清结果呢转化为调度可以执行的实际的这个输电的一个情况。
2: 嗯，
4: 那实现了这种交易曲线可以执行，然后通道约束呢不越线，从运行层面可以做到这种跨区域的风光接力的平稳落地，也是保障了这个青海光伏日落的出力衰减区间和黑龙江的风电的这个启动窗口的一个精准的衔接吧。
2: 嗯，
4: 第三呢就是依托的是绿电的全链条的溯源计量，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能不能辨别这个不同电力的一些来源呀，到底是从哪儿来。
2: 是，
4: 那其实全国网呢是有这个统一的电能量的采集计量装置，可以实现分时的计量。
2: 嗯，
4: 对这个送端省份呀、电源类型啊、送电的时段信息呢，其实都可以进行存证和固化的。
2: 嗯，
4: 那就可以清晰的区分这个到底是来自青海的光伏，还是说晚上来自这个黑龙江的风电。那依托这个溯源体系呢，也是可以实现电能量和绿证的一个精准的匹配和定向划转。
2: 嗯，
4: 那每一度绿电它对应的这个环境属性都是可追踪可核查的。
2: 嗯，
4: 那也可以满足北京有一些企业在购买绿电的时候需要这个碳足迹核算呀，还有碳认证啊，还有包括减少碳关税这一系列的需求。
2: 嗯，刚才说到是六月份我们的这么一个成功的全国首次的接力交易，那具体它在生产生活场景当中还有没有哪些实际的应用案例？
3: 还有一些其他的场景。
2: 嗯，
3: 就像刚才咱们主持人提到的，实际上是青海的光伏然后来送给首都北京。
2: 是，
3: 这个首次做完之后，我们紧接着实际上还做了把这个新疆的这个午后的这个光伏送到北京。
2: 嗯，
3: 那么为什么这个交易能够促成能够实现这种资源优化配置呢？还是在于这个时差以及空间差。
2: 嗯，
3: 那么这里边相当于是北京我进入到这个晚高峰用电量高峰的时候，实际上是对于这个新疆来说，它还是这个阳光还是很大的时候。
2: 嗯，
3: 所以说它还是一个光伏大发的时候。那么对它来说呢，我相当于是供给是大于需求的。
2: 嗯，
3: 那么它就想我把富余的这个光伏的这个电能我就要往外头送往。
2: 嗯，
3: 那么同时呢，首都呢，我相当于是这个时候我实际上是一个用电的高峰期啊，我也是有这个买电的需求。
2: 嗯，
3: 啊，那么实际上通过咱们首次的这个示范效应之后，第二次第三次实际上已经是顺理成章的。
2: 嗯，
3: 所以也是很快我们就紧接着又做了把新疆的这个午后这个富余的光伏绿色的电能又送到了首都北京。
2: 嗯，
3: 啊，其实黑龙江也一样，我们做了第一次之后整个机制实际上就已经走通了 啊，整个模式实际上是可复制的。黑龙江我们也是持续的啊，基本上咱们现在每个月啊都在开展交易。
0: 嗯，
3: 那累计到八月份呢，实际上我们是整个绿电，我们可能已经有十几亿度电的这个购入了啊，送给首都北京，这个是第一点。
0: 嗯，
3: 那么我们也在想哈，除了咱们的这个风电光伏以外呢，实际上水力发电实际上也是一个咱们的一个清洁能源。
2: 对
3: 啊，水电它也是一种无污染的，对吧？它也没有去烧煤，也没有去烧。

0: 到石油，
1: 是
0: 对吧？
1: 跟风电和那个太阳能相比，好像提它提的少了点，但其实它也是清洁能源。
0: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水电也是一种清洁能源。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呢，那个水电的这个尝试呢，实际上我们去年也是进行过一个尝试。
1: 嗯，
0: 但是水电呢，目前确实咱们国家还没有对水电去核发这个绿证，
1: 哦、
0: 所以当时呢，我们实际上没有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或者说介绍。
1: 嗯，
0: 啊，实际上当时呢，我们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就是当咱们都知道哈，到冬天的时候，实际上是北方是这个刮西北风，实际上是我的这个风电反而是这个大发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对于这个青藏高原那边啊，青海啊、西藏啊、四川那边来说，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枯水期。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咱们国家的这个三江源，实际上就是在高原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实际上这几个省份它的水利资源啊，水力发电实际上是比例是很高的。
1: 嗯，
0: 那么平时它主要是这个由水力发电来给咱们的居民啊、咱们的企业啊来供电，但是一旦到这个枯水期，也就是说到冬季，实际上它的水电就是因为结冰了嘛，大家都知道啊，水电就会水的这个流速也好，它是下降了，导致这个水力发电它发出来电量就减少了。那这个时候冬季我实际上我还是有这个用电的一个高峰的时刻，那么他为了在这个高峰时刻能够保障咱们这个电力供应，在枯水期实际上光靠自己的水电，实际上它是没法覆盖咱们的这个用电的需求。
1: 嗯，
0: 那么这种时候，对于华北来说，对于三北地区来说，我实际上是风力发电，我是一个富余的一个状态，
1: 是
0: 对吧？那其实大家也知道，这又是一个时空的资源的一个匹配，一个互济。实际上，我们当时也做了这么一个尝试。
1: 嗯，
0: 我想。咱们六月份的这一次这个真正的这个绿电的接力互济，我想离不开我们当时的这个水电的这个尝试
1: 啊、哦，积累了一些经验哈，然后慢慢去摸索，然后有了成功案例之后，又可以进行不断的复制，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断突破的过程。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是3年多以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

0: 2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

0: 城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3: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6: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究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7: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5: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4: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2: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11: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都有，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 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4: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0

0: 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1: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0: 本台消息，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说，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特朗普随后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三个省份发动40次空袭。当地时间18点40分，两批 F-15 战斗机进入也门西部沿海的塔伊兹省穆哈上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实施拦截，迫使这些战机撤退。沙特方面尚未回应上述说法。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

0: 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东宇，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在遇到吸引我们的人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跳是会不受控制的加快，呼吸呢会跟着变得急促。这种心动或者说坠入爱河的现象，其实呢算是一种化学反应。在相爱的化学反应发生之后的2到3年，它会慢慢的随着我们的身体耐受性增高而完全消失的。换而言之，强烈的吸引力和热恋的状态是注定没有办法持续的。如果强烈的吸引力注定会败给时间，那真爱的希望又在哪里？我觉得答案是让关系具备安全和依赖的感觉，能否产生亲密感和承诺度就是其中的关键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1: 尤其四月

恋爱当中是有一些被忽略的事实的，那接下来说到这个可能常常被忽略，爱是微小瞬间，它也有可能是在一个又一个微小的瞬间当中被磨灭掉的。所以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双方相处的细节部分才是决定这段关系是不是可以长久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相处相爱的细节当中展现越多的善意，越是有利于亲密关系的稳固。我是杨洋，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根据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啊，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说。上期结尾我们跟大家伙说到了清末民初曹锟大总统的一位仆人叫耿朝珍，他是怎么从一位仆人就变成了鉴定古董大家的呢？他的成名啊，和他在上海进行的一次古董交易有点关系。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一则趣闻。
4: 孙公寿好交朋友，吃喝玩乐的朋友多，赚钱攒不住，大手大脚，可他从不在乎。1938年，孙公寿死在了上海，那时候正在打仗，上海南京还不稳定，古玩生意不好做，孙公寿穷困潦倒死在上海，死后身无分文，耿朝珍请上海各家古玩铺子帮忙，挨家给捐凑钱，买好棺材，装殓托运，将尸体运回北京。孙公寿的家属万分感谢耿朝珍，古玩行的人都说耿朝珍做了件好事儿。孙公寿死后，由北京到上海又来了一位古玩商，孙瀛洲。他是河北蓟县人，幼年在北京隆福寺三合宫硬木家具店学徒，后来给名记古玩铺掌柜的马明轩当伙计。1920年在北京东四牌楼开敦华斋古玩铺，经营些礼货，同当时的交通总长叶公绰和次长郑洪年有交往。敦华斋开了20来年，赚了些个钱，但没发达起来。到了1940年前后，孙瀛洲出了点事儿，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拿点钱去上海做生意，把敦华斋交给了他弟弟经营。

0: 在上海，孙瀛洲与耿朝珍住在一起。耿朝珍的眼力好但没钱，孙瀛洲有钱但眼力差，俩人凑在一块儿，取长补短，同心协力大做古董生意。当时古玩行的人传出两句有趣的歇后语，怎么说呢？孙瀛洲去上海因祸得福。二一句，耿朝珍遇孙瀛洲如鱼得水。孙瀛洲的钱，耿朝珍的眼力，孙公寿的路子，他们是前足眼力好，货源足路子宽，孙瀛洲由此起计发家。珍珠港事件以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上海做英美古董生意的古玩商货物出不了口，积压下来，资金周转不开，急于出售。这时候孙瀛洲借助于耿朝珍的眼力，耿朝珍借助于孙瀛洲的财力，不断地从上海做洋装生意的大古董商手里买来或搂来商周青铜器、宋元的瓷器、明清的官窑、珐琅、雕漆、玉件等等等等，运到北京，在北京古玩商会的串货厂进行行内交易。同行人都知道这些货都是经耿朝珍鉴定的，在经串货厂交易中，行里许多人的鉴定验证了耿朝珍的眼力好、路数广、懂的东西多，受到古玩行里人的称赞和尊重。孙瀛洲长期做古玩理货的生意，又出身于硬木家具铺子，眼力差一些，经过与耿朝珍的合作，又经常和郭敬安、崔仲良合伙做古董生意，眼力越来越好。有人说他只懂明清官窑瓷器，其实不然，他跟耿朝珍在上海的好几年里学会了鉴定青铜器、宋元瓷器，懂得路数宽，翠钻、雕漆、珐琅、犀角这些个器物都有所了解，并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同时也发了财，扩大了敦华斋，改变了经营理货的狭隘局面，敦华斋的名声随之也大了起来。耿朝珍从上海回来，手里有了些积蓄，在探耳胡同继续做古董生意。1956年，他参加公私合营，进入琉璃厂镇环阁，利用他在天津的老关系，在天津收购了一些个珍贵文物，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久居海外的美籍华人考古学家李汝宽1987年来京的时候还询问过耿朝珍，陈仲远先生告诉李汝宽说，耿朝珍已经去世了，死在他老家河北霸县，1979年河北省博物馆要聘任他，那时候他已经不在人间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陈仲远先生，名玉栋，字仲远，1928年2月生于北京，10岁啊，加入了他的伯父在琉璃厂所开的古玩铺文古斋居住，并且在那读书，开始接触了一些旧京古玩行的人事和物，并且呢学习啊文物古玩知识，还有一些鉴别能力。后来啊曾经就读于辅仁大学，1949年初离家参军南下。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于兵工厂总局375厂，以及兵器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工作，高级整工师。1990年离休，2010年4月病逝。他所写的这些琉璃厂老古玩铺的故事内容啊，又丰富又生动，具有很难得的史料价值。下面呢，我继续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这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奇。
3: 刘少熙，江苏太仓县人，他光绪10年前后来到上海，拉黄包车，经常拉外国人到上海的古玩店买古玩。时间长了，刘少熙会说几句英语，有时候帮助古玩店用英语跟外国人讲价钱，从中得到些个好处费。刘少熙省吃俭用，积攒些钱，在上海开了个宝华祥古玩店。光绪26年，刘少熙不断到北京琉璃厂囤货，成了上海客。这位上海客同琉璃厂的老古董商有交往，是大官斋掌柜赵佩斋的老朋友，所以大官斋的师徒知道刘家父子的事儿最多。刘少熙没念过书，说英语是应记的，只会说不会写，他自己吃了没文化的苦，所以很重视培养孩子们读书。在1920年前后，刘少熙的大儿子刘宝庚来到北京，他作为上海黄金荣的代表，邀请北京京戏的名角去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黄金荣出资在北京西珠子口大街香场路的南头路东楼，按上海大世界的模式建了一座新世界，刘宝庚任新世界经理。那时候新世界是北京南城最热闹的地方，里边设有游艺场、剧场、电影院、饭馆、餐厅、百货商店、高级理发厅，什么说评书的、唱京剧的、唱评戏的、唱大鼓的、演杂耍的、演文明戏的啊，就是话剧、唱梆子的、唱烙子的，都在新世界演出。新世界的地势好，南边不远就是天桥，东边珠市口。

0: 街上有开明大戏院第一舞台，京戏的名角什么杨小楼啊、梅兰芳啊、程砚秋啊、余淑妍呢、都在这些戏园的演出。著名的范庄、丰泽园、尉迟、清华池都在附近。新世界的北面则是有名的八大胡同，什么叫陕西巷、韩家台、石头胡同等等地方的班子妓院林立。西边是虎坊桥、罗马市大街，商业集萃，妇联城科班也在新世界西边。在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新世界，有人曾写下杜牧的诗句：落魄江湖在酒行，楚腰纤细掌中青，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而多数人却同新世界经理刘宝庚一样，享受着新世界里的一切乐趣。刘少熙的四儿子刘一轩，上海外国语专科学校毕业，掌握英法两国语言文字。1918年他来到北京，不依靠有钱有势的哥哥刘宝庚，自己闯出了一条路。刘一轩来北京的时候才19岁，他年岁小，个头也小，排行老四。琉璃厂一些古玩铺子里的中老年人跟刘少熙熟悉，刘一轩成了小字辈的，所以人们都称呼他小刘四儿。没成想这个小刘四儿的绰号就叫开了，当他到了中老年的时候，人们把小字取消了，称呼他刘四儿。这名字在古玩行里叫得很响，一轩反而被人们所淡忘了。刘一轩在上海宝华祥古玩店里长大，对古玩行业的名词术语特别的熟悉，懂一些个鉴定文物的知识，利用这点特长领着外国人买古玩，他翻译流利，很受欢迎。起初他领着英国人阿伯特买中国的旧玉器和古玩杂项，领一位美国人布切德购中国的青铜器、造像、浮雕等等文物。1921年22岁的刘一轩住在北京南小街，做起洋装古董生意，给阿伯特和布切德进货、包装、托运。布恰德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经刘一轩翻译，在琉璃厂大观斋买了一副汉玉拱璧和一架诸葛鼓。布恰德将这两件文物运往美国高价出售，不久英国人阿伯特的买卖被张福川带做了，刘一轩只给美国人布恰德进货，有时候也带着法国人在北京买古玩玉器。干了十多年，刘四儿的名字出去了，自己手里也有了点钱。1928年一位白俄从新疆运到北京一大块碧玉，这块碧玉足有五尺长、四尺宽、二尺高，浅蓝色，没杂色，是块难得的制作玉器的好材料。但是北京玉器行的人不识货，不少人对这么大块的碧玉没有一点杂色产生了怀疑，以为俄国人是用人造半透明的物质充当碧玉来唬中国人的，都说是料货。刘一轩看中了这块碧玉，认定了是玉而不是料，经与俄国人交谈，得知这块碧玉是从新疆和田运来的。和田地处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是中外驰名产玉的地方，这就更加坚定了刘一轩的信心。在没人与之竞争的条件下，20000现大洋成交了。刘一轩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找东四牌楼天河斋古玩铺的掌柜的郭敬安。天河斋的东家是中南银行的经理郑瑞生，经郭敬安介绍，和探耳胡同一位姓沙的说和，郑瑞生亲自看了这块碧玉，认定了是真玉， 才答应由自己和自己在金城银行当经理的弟弟出资，与刘义轩、郭景安四个人合伙买下了这块碧玉。刘义轩占大股，可是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出了2万块钱要付利息，刘义轩答应了条件，合伙将大块碧玉买到了手。这时候刘义轩给自己起了个字号，叫大人记古玩店，搬到了南河堰一所大四合院里，北屋是货房，摆满了古玩玉器，东屋是账房，就是会计室，西屋住家，他还雇了个徒弟伙计住在南屋。玉不琢不成器，刘义轩有了制作玉器的材料，大块碧玉必须请工匠制作雕琢才能成为玉器。中国皇帝中有两位酷爱美玉的，一位是宋徽宗赵佶，一位是乾隆皇帝弘历，他们俩不惜一切代价雕琢一物之工费超过原物之价几十倍，所以乾隆年间的玉器，特别是玉制品和贡品，最为精良。
1: 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哇！人呐，吃了亏，自己就会回头了。在这之前啊，你怎么劝都没有用。大家好，我吃一堑长一智的超天椒秦瑞。
3: 生活中我经常做的事儿就是帮朋友在一大堆照片里选出一张最好看的发朋友圈，然后呢赶紧去点赞评论，就好像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一样。大家好，我是捧场王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今天我回家呀，我跟我老婆说，老婆，我在商场啊给你买了一个5000多的名牌包包。老婆看上去很高兴，但实际上她骂了我。
4: 你说你真的是又乱花钱，你说你买那么贵的多糟的钱呢。
3: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我退货了。
4: 啊？
3: 嗯。
2: 我有个好同事小刘，一天吧，他送了一个生日礼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打开礼盒一看，哇，啊，怎么只有一个馒头啊？
3: 嗨，你表面看呢，它就是个馒头，
4: 难道里边包了一个金项链？
3: 其实啊，它还是馒头，就说明什么呢？表里如一，象征着我们的友谊。
2: 我同事小刘人特机灵啊，领导经常差遣他做事儿，比如说跑腿拿拿东西之类的。一天呢，领导让他去办公室拿着圆规，估计是要给我们讲解个什么事儿。然后小刘就去了，没找着。他一想，
3: 这拿圆规不就是为了画圆吗？那能画圆就行啊，你不一定非得圆规啊。
2: 于是半个小时之后，小刘气喘吁吁敲门了。
3: 哎呀，哎呀，老板，我来了，我来了。那食堂师傅接了个锅盖。
5: 我的同桌是奇葩。
2: 我叫小瑞，我的同桌是个奇葩男子。他的语文考试呢，有一道填空题是这样子的：
3: 山对海说，你是如此的宽阔，如此的澎湃，如此的博大，请问那海对山说了啥呢？
2: 我们大家都发挥了想象力，后来卷子发下来的时候，我的同桌他就在空格里写的是
3: 海对山说的，谢谢你的夸奖，
2: 真是个有礼貌的好孩子。我的同桌是个奇葩的男孩子，有段时间他特别努力的学英语，张口闭口都是英文单词。有一次我做值日，但是那个门打不开了，同桌呢就白了我一眼，就跟我说
3: try。
2: 我顿时心情就平静了，为什么要急躁呢？对不对？一次打不开 one more try， 多 try 几次。于是我就努力尝试各种方式打开锁尝试一下。后来同桌急了，
3: 我说 try 呀，用脚踹你不会吗？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
8: 爽快的，
7: 过瘾的，
8: 欲罢不能，
7: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8: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

0: 子的。
1: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每对情侣刚开始恋爱的时候，都会非常笃定地认为，这应该是谈人生最后一场恋爱了，一场不会分手的恋爱了，一场公主和王子永远幸福快乐的恋爱了。但是，万事难料，瞬息万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但是，我们可以预防呀，我们可以避免心碎发生啊，对不对？我们可以避免不分手啊。哦，所以，本期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不容易分手的恋爱模式是什么呢？别告诉我就是不恋爱啊。
0: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0: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 车嘞，
3: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0: 起晚了，
4: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3: 我遇见了外星人。
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5: 我觉得最不容易分手的恋爱模式就是男女生吵完十几架之后千万不要打冷战，因为打冷战的话就很容易就掰了，因为本来的话情感的基础就不是很深嘛，就需要常年的磨合。就像我们的话，我们从来没有冷战过，就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都是当天就解决的，从来不打冷战，反正冷战的话感情不会长久的。
6: 身边好像是有那种就是天天腻在一起经常吵架，然后可能谈个2-3个月就感觉就分手的那种也是有的。距离太近的话，然后矛盾也会增加，然后会加快两个人之间的分手速度。就是要有一定的空间嘛，然后不会天天见面啊，隔个半个月到1个星期这样会见一次的这种。
7: 我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就是那种包容和理解吧，比方说我就是闹脾气的时候不接他电话了，他就会反复的就是给我打电话，然后直到我脾气消了然后接他电话为止。我也是那种比较好哄一点的吧，给个台阶就下了，然后再去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或者是缺点，然后愿意为对方去改正，去避免这种矛盾，这样有利于增进彼此的感情吧。
8: 就是他出去干嘛我什么也不管，然后我出去干嘛他也不怎么说，因为黏在一起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他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抓着他也没有用，与其黏在一起不如大大方方的有彼此的空间，这样的话相处起来也不会累，而且就比较长久。
9: 觉得两个人有相同的兴趣爱好，我跟我前任之前分手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可能会比较喜欢打游戏打篮球，我作为女生不是特别理解他是为什么，然后可能会经常跟他吵架什么的，他就会觉得我很烦，然后就感觉时间长了会腻，然后就觉得我不够理解他，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兴趣爱好相同也是很关键的。
10: 不会分手的恋爱的话呢，就是女方的话呢，她如果耍小性子的话，男方是可以接受可以容忍。我身边有一对朋友，然后他们是从小学时候一直到现在都还在一起，然后他们的话就是那个男方的话就对女方特别照顾，那个女孩子的话有点小公主脾气，但是男的非常容忍她。说到底的话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男方的话呢对女方的话要比较宽容，就算女方耍小性子的话呢，男方也能去接纳然后去容忍，这样两个人才能长久。
11: 我觉得不容易分手的恋爱模式是男生会经常买一些小礼物给我，一些小惊喜让我们的生活有新鲜感。在我有一年过生日的时候，然后男朋友送给我一条我非常喜欢的一条手链，然后我特别的开心，那条手链是我一直想买的但是一直舍不得，觉得他把我放心上了，也把我的生日放在心上了。所以我觉得男生在适当的时候准备一些小礼物还是让我们女孩子觉得非常开心的，不是礼物的价值有多少，就说明男朋友是非常在乎自己的。
12: 我觉得理解很重要，有一次他在睡觉，下午要考6级考试，他还有2小时就要考试了，然后他没有吃饭就睡着了，我给他叫了一个外卖，然后外卖小哥到了给他打电话，他在睡梦中就把他吵醒了，吵醒以后他就很气，因为他没有睡饱，然后也不想吃饭，就一下午没理我，对我发脾气，然后我还没有意识到他发火，我是想着你考试前吃一点饭，然后时间刚刚好，吃完饭去考试，会跟我发一下午脾气，然后我一开始还觉得莫名其妙，但是我站在他的角度想了一下，确实我是太从我自己的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了，所以我以后就不会这样了。
13: 我觉得只有找对了那个人，你才会有真正的那个恋爱模式。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方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漫会测。
2: 声明一下啊，你们见到的我面无表情，真不是摆臭脸，我没生气也没难过，我只是天生一放松就看着凶。大家好，我是长相容易引起误会的酸辣椒郑豪。
1: 声明一下啊，你们看到我的时候我不说话也不接话啊，仅仅是因为我不爱说话，我不是在生气，真的我没生气，我是脾气是挺好的常连家精锐。今儿呢想通过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人和人的相处之道。
2: 什么之道？
1: 那就是看出对方的付出。
2: 是，我们很容易觉得对方的付出啊是理所当然的，
1: 可是无论是谁都没有资格去要求任何一个人对你做理所应当的付出。
2: 对，
1: 无论对方和你有多亲密，相反你越懂得感恩，越看见对方的付出，对方就会越珍惜你。我们来举个例子，
2: 家人嘴里说的啊，
1: 可以吃饭了，
2: 意思是什么呢？
1: 我大清早去菜市场买菜，然后花两个小时努力把这饭做好了啊，
2: 而不是
1: 饭刷的一下就自己煮好了哟。
2: 所以还请各位啊好好理解。
1: 所以说当有人喊你
2: 哎来吃饭了，
1: 他的最佳回复不是
2: 等一下我看完这一集你喊啥呀，
1: 而应该是
2: 真好太开心了。针对啊这种感恩之心，很多人都是充满期待的，期待对方能知道自己的付出，感恩自己的努力，所以我们有时候啊会有这样的心理。
1: 有时候呢我帮了别人忙，人家跟我说谢谢的时候特别不好意思，哎呀客气啥呀，举手之劳别谢啊，不用不用，真不用真不用，还什么红包啊真是。但是对方如果真的当时没有谢我，我都能顺着网线爬过去把他头打歪啊，记仇模式开始了。
2: 所以啊其实这是挺正常的一个心理，大家不要责怪自己。
1: 对女孩子你知道男生的看见指的是什么吗？
2: 什么？
1: 就是看见女生化了妆。你知不知道这个妆后啊女人的心态都变了。
2: 你得知道女人化了很精致的妆，那整个人就会不一样。
1: 对，
2: 也会很有底气的走路。如果呢恰好穿了一身很好看的衣服，那走的就不是路。
1: 那是啥呀？
2: 维密的 T 台，
1: 看形象。化妆出门以后啊，特别希望以前素颜出门遇上那些人，能够再遇见自己一次，重新刷新一下自己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默默付出的人，他们也渴望自己的付出被看见。
2: 你看，像谁呢？小区门卫、
1: 快递员、
2: 公交司机、
1: 电台主播、
2: 银行前台、
1: 社区义工
2: 等等等等。
1: 其中我打交道最多的可能就是的士司机了，
2: 经常打车。
1: 对，我觉得他们特可爱，你知道吗？而且我还给不同的司机还分了类型。
2: 哎呀，这还有类型？
1: 大伙儿来听听啊，看看你比较喜欢乘坐哪类司机的车。首先介绍的是脱口秀型司机。
2: 哎，欢迎您乘坐我们公司出租车啊！我呀可以给你讲各种有趣的搞笑段子，到各种人生经历。上车我就开始说，说到你下车，还要加你微信语音说给你听。
1: 第二种老司机型，
2: 我开车都20多年了，驾驶技术很娴熟。我跟你说相同的距离，比年轻的新手我节省10%的时间，最适合上班族那种要迟到的人，天天睡懒觉。
1: 治愈型，
2: 亲爱的乘客。最近有什么不顺心吗？心里有什么不快吗？来，你跟我聊聊。人家是知心大姐姐，我是知心大姐夫。跟你姐夫说，怎么难过了？目的地，目的地不重要。我先带你去各大医院门口溜两圈哈，你啥事儿都想得开了。
1: 诡异恐怖型。
2: 我不会跟你说一句话，我就会时不时的从后视镜盯着你。
1: 导游型，
2: 从我们这儿到目的地啊，沿途的风景我一一给你讲解一下啊。就路过每家菜馆啊，各种点评啊，方圆3公里的娱乐设施啊，如数家珍，整个城市这旅游景点一应俱全。总之，特别适合初来乍到到这个城市来旅游的乘客。特产，你要不要买一下我们家的？
1: 关爱心。
2: 哎，你要充电吗？你喝水吗？您需要纸巾吗？您需要 WiFi 吗？需要搬运行李吗？你介不介绍对象啊？您孩子需要托管吗？总之我不是你的司机啊，你可以这么理解，我就是一个会开车的保姆。
1: 一言不发行。师傅啊，您开多少？

0: 连车了。师傅，前方右拐是不是那个网红店？师傅，到了吗？总之啊，这些人都是默默付出，用自己的热情和努力在工作着，在服务着各位。他们都是可爱可敬，被我们看见的人。如果您能遇到，记得跟他说一声谢谢。
1: 好，
2: 好，好，
1: 好，好，好。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1: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3: 你好有味。
4: 过生日，老婆给我买了一瓶女士香水，当然了，香水被她自己拿去享用了。老婆过生日，我给她买了一个我心仪已久的剃须刀，两天之后岳父多了个新剃须刀。
5: 就你这家庭地位堪忧啊。正在食堂吃饭，突然有一个男人生气地说，
6: 我可不是吃素的。
5: 食堂大妈战战兢兢，咋的了？你想干嘛？
4: 把刚刚你那个抖落的那个肉丝给我夹上来。
5: 第一次去对象家，婆婆让我洗碗，应该洗吗？
7: 这还用问吗？不得主动一点啊，要是我的话，水管都给他修好了。
5: 走的时候不能转身就走，要脸朝着人，最后还要带垃圾。
4: 跟女人说话是不是得一边磕头一边说呀？然后她才不觉得你在凶她呀。
5: 可不是吗？我跟你说，那磕头还不能太响，太响了她也觉得你凶。
8: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政协玉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9月16日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玉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县文化艺术中心隆重开幕。会议应出席委员246人，迟到233人，符合规定人数。县委书记于红雷到会祝贺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应邀出席开幕大会。朱明善、卜庆明、万斌、吴方博、于银水、江光荣、徐小可、赵冬青、罗永松、聂含笑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朱明善作政协玉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吴方博主持大会。赵冬青作县政协十三届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张长青、于文强等县委、县人大、县政府领导同志以及其他在职县领导、担任过政县实职的老领导等应邀出席开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于红雷代表中共玉山县委向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出席会议的新一届县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全体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五年来，县政协和全体政协委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全县的中心工作和县委、县政府的重点工作部署，统筹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协商议政有深度，建言献策有高度，民主监督有力度，服务社会有温度，为全县高质量发展大局做出了政协贡献。于红雷指出，县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的目标，对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安排和部署。要深刻理解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放大玉山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优势，是机遇所在，使命所系，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夯实玉山现代化建设的经济根基，是发展所需，目标所致。于红雷强调，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创新是动力之源。要强化科技创新，强化产业创新，强化企业创新，强化人才创新，发展创新型经济，引入创新型人才，建设创新型社会，构建创新型生态，让创新成为玉山鲜明的城市特征和强劲的发展引擎。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开放是必由之路。要完善开放格局，做强开放平台，提升开放能级，深化开放合作，全面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加快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思维方式、制度环境、市场体系、社会氛围。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活力是兴城之要。要不断提升经济活力，统筹增强城乡活力，深入激发市场活力，全面释放社会活力，促进各类要素在玉山高效集聚，裂变增值，让玉山成为一座机遇涌流、激情涌现、人潮涌动的门户城市。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大美是立县之基。要充分彰显人文美，巩固提升生态美，共建共享生活美，持续优化治理美，生动呈现百业兴旺的生产之美，开心幸福的生活之美，山水自然的生态之美。于红雷强调，人民政协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委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和支持政协工作，各级党委、党组要全力支持政协履行职能，各级政府

要自觉接受民主监督，巩固发展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各方配合的生动局面。人民政协要充分发挥凝心聚力的团结优势、人才荟萃的智力优势、协调关系的功能优势、联系广泛的界别优势，搭好连心桥，传递好声音，推动更多项目、资本、人才、技术向玉山集聚。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健全完善两项制度，充分发挥两大作用，持续建强两支队伍，打造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队伍。受政协玉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朱明善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五年来，县政协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在把牢方向中筑牢政协忠诚，立足主责主业，在守政创新中彰显政协作为，厚植民生情怀，在履职为民中传递政协温情，深化团结联谊，在同心筑梦中凝聚统战伟力，强化自身建设，在强基固本中树立政协形象。报告强调，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未来五年，县政协常委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确定的四优四强目标任务和十个坚定不移扎实举措，坚定政治自觉，把对党忠诚基础筑得更牢，加强改革创新，把政协协商机制建得更优，精准建言献策，把助推发展治效做得更实，增进团结联谊，把共同奋进号角吹得更响，勇于争先创优，把人民政协形象树得更好，为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贡献智慧和力量。受政协玉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托，赵冬青向大会报告政协玉山县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政协十三届以来提案工作情况。列席会议的还有不是市县政协委员的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县人大各工委负责人、驻豫单位主要负责人，在豫五届市政协委员、县政协退休老同志、县政协机关和县委统战部科级干部。上午，政协玉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举行了预备会议，朱明善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玉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建议名单、政协玉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草案、政协玉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日程草案、政协玉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随后，政协玉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召开第一次会议，卜庆明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玉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建议名单、政协玉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执行主席建议名单和各次大会主持人建议名单、政协玉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建议名单、政协玉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各讨论组召集人建议名单。于红雷、詹长远分别参加县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界别讨论组讨论。9月16日，县委书记于红雷参加县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教育、体育、医药卫生、文化艺术界别联组讨论，与政协委员们齐聚一堂，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共议玉山发展大计。朱明善、陈志华、李媛媛参加，于银水主持。讨论现场气氛热烈，政协委员们聚焦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于红雷仔细聆听，认真记录，不时与委员们互动交流。他指出，教育是民生之基，健康是民生之药，文化是民生之魂，事关玉山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事关玉山现代化建设的成色和底色。于红雷强调，要紧扣高质量，共同守护好玉山教育体育的金字招牌，要紧扣紧密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要紧扣促融合，推进以文化人、以文润城、以文兴业、以文惠民。于红雷希望政协委员发挥专业优势，深入调研，积极建言，为加快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9月16日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参加县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工商联经济界别讨论组讨论，听取委员们意见建议，共商县与经济

0: 高质量发展大计。古庆明、祝晓光参加，姜光荣主持。讨论时，委员们结合各自行业领域踊跃发言，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建议。詹长元仔细聆听，认真记录，并就相关事项与委员互动交流。詹长远强调，要聚焦主业，做强实业，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改造力度，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广大企业在玉山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在稳定就业、依法纳税、投身公益等方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詹长远希望广大政协委员积极宣传推介玉山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推动更多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和创新资源汇聚玉山，为玉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玉山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召开。9月16日上午，玉山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代表团召集人会议召开。县委书记于红雷出席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长青主持，于文强、林本义等领导出席。于红雷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好此次大会的重要意义，要认真履行职责，确保圆满完成会议各项任务，要严肃会风会纪，确保大会风清气正，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风清气正、民心聚力、求真务实、团结奋进的大会。会议介绍了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和时间安排，宣布了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临时党委，提出并通过了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临时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建议名单，提出了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秘书建议名单。玉山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9月16日下午，玉山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县文化艺术中心会场举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长青主持。玉山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定名额281名，实际选举产生264名。经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并报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7次会议确认，263名代表资格有效。本次预备会议应到代表263名，实到254名，合乎法定人数，可以开会。会议通过了大会议程，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通过了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各位代表还集中学习了换届纪律，观看了教育警示片《清风护航》。玉山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9月16日下午，玉山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杨军主持。主席团成员应到53名，实到48名，合乎法定人数，可以开会。会议推选了主席团常务主席，表决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分组名单草案、会议日程草案，决定了大会副秘书长人选，表决通过了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通过人选办法草案，并提交各代表团审议，通过了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表决决议、决定办法草案，通过了邀请上台就座人员名单草案。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就位，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

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
11: 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
13: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4: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1936年10月22号，在甘肃会宁一带，红军三大主力红二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转战两年，到达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行动，也就是万里长征胜利结束。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央红军共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期间共经过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25000里。这当中可歌可泣的标志性的战役战斗，也让人们永远铭记和传颂。我们就将听到根据长征途中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改编的同名电影的录音剪辑。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处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了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这次战役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5: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保存了红军。但是当时红军所处的军事形势依然十分严重，国民党中央军会同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军阀部队，总计约40万重兵，利用长江、乌江、赤水河这些天然障碍，妄想把我仅有3万多人的红军包围消灭在遵义周围的狭小地区。为了摆脱这被动危险的局面，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党中央决定北渡长江，首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月27日，当我军全部到达赤水河以东地区，立刻遇到黔军和川军的堵截围追。

0: 在阵地上，毛主席、朱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正在用望远镜观察。
1: 干部团都拿上去了，你能拱的还是这样吗？
2: 是啊，主席，请你们到指挥部吧。
1: 刘伯承同志，情况很严重啊。
2: 是啊，我人等之，请你查一下，敌人好像不只是国军旗的一过滤。
3: 好。
1: 北边义军团前进受阻，这边敌人要是再跟上来一个旅，可就麻烦了。
2: 很可能啊，

0: 眼镜，可以看见前方山坡上新国团团长陈刚正率领战士进行着激烈的争夺。
1: 不如意的事总接着来呀、啊！我看要准备走的一手，
2: 吃水河以西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守河的是王家烈的原有财部，比川军弱，行动也不太积极。我已经派人统治就近部队控制渡口。
3: 好。
0: 赤水河新搭的浮桥上拥挤不堪，背盐巴的民工被驱赶着走上山坡。前军司令袁佑才得意地站在半山坡上。
4: 司令，兵荒马乱，这盐还要看涨
5: 啊。司令，河东打得很厉害，共军来势不小。
4: 共军意在入川，我巴不得他们走得越快越好。再说有中央军和川军操心嘛。我去干啥子？
1: 报告，指挥部急电。
4: 你
5: 部火速东渡赤水河，
1: 攻击前进。
4: 这是要我去当替死鬼？
1: 司令。
5: 薛总指挥移驻贵阳，来者不善呢、
4: 传我的命令，告诉李团长先派一个连过河，占领有利地形。
1: 是。
0: 东岸阵地上战斗正在激烈进行。
6: 欧子们要开始。
7: 大参谋
8: 到，
7: 排从车一脚一个排上去。
8: 是，二排从车一上。
7: 迎宾，迎宾，
9: 朱总司令，总司令，我可找到你了。
10: 你是？
9: 我叫李铁子，是新国团高团长的警卫员。湖南通道转兵的时候掉了队。一路上找到这里来的，我们团长他牺牲了。
10: 你是从哪里来？
9: 我是从敌后来的。
10: 那敌人的情况呢？
9: 身后的敌人多得很，我发现号房子就有好几个旅的番号呢。
10: 好，你跟伤员们先下去吧。
9: 是。
0: 石崖下是中央军委的临时指挥所。
1: 有句报告说，潘佐的独立第四旅也上来了。主席，彭德怀同志电话。
11: 喂，我是彭德怀呀，在富罗营里发现了川军第三旅的军官。喂，川军第三旅啊，要是川军第三旅也上来了，那么情况就严重了。
1: 好，不光是四旅上来了，第三旅也上来了。
12: 情况越来越严重。
1: 是啊，
12: 看起来吃掉正面的敌人是不可能的。伯承同志，你看怎么办呢？
1: 被敌人逼到被动的境地是常有的，
12: 我建议撤出丹东。
1: 你也这么想？撤，抢占渡口，西渡赤水河。

0: 蓄水河东岸的树丛里，一位飒爽英姿的战士正密切注视着浮桥。不好，敌人放火烧桥了。
1: 糟糕！同志们，跟我上！
0: 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战士们个个像猛虎下山，冲向浮桥。那位冲在最前面的战士迅速向烈火滚去。先遣工作团团长卢青松望着在火海里翻滚着的战士，
1: 那个战士叫什么名字？
2: 高翔。
3: 高翔，
1: 冲啊！
3: 哪儿来的？
1: 捡的。
0: 高翔和战士们扑灭了浮桥上的烈火，部队、机关、后勤、辎重成几列纵队匆匆涌上浮桥，却被三门山炮堵住了。炮兵推着炮身，炮却卡在桥板间纹丝不动。一个步兵干部急匆匆地走过来，
4: 躲开躲开，
5: 刚才为什么不打炮？
6: 炮弹打过了。
5: 这玩意儿不是打过了吗？
0: 毛主席从拥挤的人群中挤过来，
7: 让一让，走开，
5: 大伙都等你，
7: 同志们请让一让，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5: 快点，快点，
7: 把炮击卸下来，炮沉掉，
6: 你破坏革命武器。
5: 快点！
8: 哎呀，人落水了！
7: 快，快救人呢！
8: 快救！
5: 快，快，快，
8: 快，快，快，快，快，
5: 快走吧！
9: 哎，连武器正在破坏革命，沉掉！
5: 前面怎么
9: 回事？一切毛用的东西，狠狠沉掉！
7: 沉掉！
0: 炮身被掀进河里，石印机、造币机也纷纷被掀进河里。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1月29日，红军毅然放弃了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分别在土城、元后上下游渡过赤水河，转兵扎西。
2: 中央纵队经过河西龙王庙，急速前进。
3: 红军叔叔，红军叔叔，我找个红军叔叔。
4: 哪个红军叔叔？
3: 素颜给我嫁的那个红军叔叔。
4: 哦，
3: 奶奶想见他。
2: 严妹子举着的盐袋上绣着高翔两个字。
5: 是他，总司令。
4: 总司令，
5: 总司令，这是我们团长的呀。
2: 朱总司令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片递给卢青松。
5: 党中央，我以一个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的名义，要求毛泽东同志重新指挥红军。
2: 国民党蒋介石也在研究对付红军的计策，在南京蒋介石陈设豪华的办公室里，他的得意学生王道之正在津津乐道。
1: 赤水一战，我军已经打破共军北渡长江的企图，逼迫他们渡赤水河西窜。学生又督促川军实施平行追击，共军正转向云南的扎西，以行溃散之势啊。这都是校长坐镇南京，运筹帷幄，方能取得如此重大胜利啊。
6: 是啊，重大胜利。第一，薛帅部进了贵阳；第二，我国光带参谋团到了重庆。这个再把共军消灭在云南，川滇前三省嘛。
1: 师出有名，一举再得。不过共军这次西去，
6: 我早就讲过，共军西窜已成流寇，无非重演当年石达开的故伎。是时候了，剿灭共军，再次一举，把共军全歼于扎西地区，不许有人漏网。
5: 是。
2: 王道之奉蒋介石的首令来到贵阳，马上召集川滇黔各军前敌指挥官和各省部队军官开会。敌前敌总指挥薛岳主持会议。
7: 各位注意，委员长行政督察室王道之主任奉委座首令赶来前线督导。坐坐坐坐。现在共军被迫西窜，北渡长江不成，又陷入地瘠民贫之川滇边境，这真是
1: 难得的战机，理想的战场。
7: 对，根据委员长电令，我们的战役部署是：川军以13个旅向西南压缩，中央军以4个师向西北压缩，滇军以1个旅防止共军过金沙江，其他3个旅要积极向北挺进。
8: 请总座留意，这次赤水河东之战，共军脱离之快，转兵之速，是他们离开江西以来所从未有过的。
7: 这正说明他们受我重兵所迫，急于逃命。
8: 当然当然，他们在战略上是被动的，可是转兵一举却是主动的行动，我担心。
7: 这孙司令官不必过虑，倒是你金沙江那边要加倍小心。当年石达开就是从东川乔家渡江北去的。
8: 总座所见即是，我已命令部队赶修工事，严守金沙江防线。
1: 好，我来前线时委员长面谕， 云南方面孙司令官所部负有防止共军过金沙江的重任，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没有委座首令不得撤离。
8: 是，一定按委座首令行事。
1: 啊，委座要兄弟面告诸位，务必熟记曾文正公的话，伪将之道不外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猥琐屈臂之念绝不可存。此次合围，各部必须奋勇求战，那种保存失利、失土纵敌的行为是军纪所不许的。
2: 袁佑才慌忙避开王道之的目光。
1: 委座对川军郭司令官所部动作神速表示非常满意。
9: 请总座和道公放心，我的部队正顶风冒雨向扎西地区进击。
2: 敌人正向扎西地区进击的时刻，我军已经驻扎在扎西附近的一个村镇上。黄昏时分，大雪纷飞，雄伟的山川银装素裹，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山岗上并肩走着。
10: 运魂庆令家伙在，血用难关骂不欠。
11: 时兴还慢打嘛。啊
10: 啊，也算是促进申请吧。
11: 这时啊，倒要盖他一盖。我们现在是云衡、吴蒙、甲火灾，敌用江关骂不前，还记得不？从井冈山下来往福建走，一是过年，一是这样的风雪。
10: 现在的地境比那时严重多了。卢念呐，从几千人告起，告到近40万，还建立了苏区。就年把功夫就弄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又把这个烂摊子交给了你。
11: 那我们就再趁着30000人告起
10: 难呐。
2: 山下传来了马蹄声，只见刘伯承飞马奔来。
12: 哦，伯承等着来了。
10: 哦，
12: 恩来同志不见了，你们两个急得不行，到处派人找啊。
10: 哦，都怪你，我说给他们打个招呼吗？
12: 哎，不是你最后说的，要是打了招呼他就不会让我们来了啊。哎，谁大炮啊？
11: 川军形势很不好，川军五个旅向我们逼近，控制了浑江。
12: 这么说从这里过金沙江也不行了。
11: 总司令，当年你是从哪里过金沙江的？
10: 我是

0: 从楚雄向北过江到会理的。
1: 哦，
0: 那是1922年，唐继尧要抓我，当时也是前有江水，后有追兵，可老子硬是要过，也就过了。
2: 对，你就再来一个，一定是要过啊。
0: 现在比那时困难多了。
2: 打过的那阵子那么困难，我们总还是打了个胜仗，过了个年。现在连给部队点过年的东西也拿不吃啊。
0: 同志们会体谅我们的。
2: 这样吧，想法搜集点稻草给部队送去挡挡风寒。
1: 好。
3: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第一部分。这部电影于1983年2月1日上映，是由蔡继卫、古德显执导，古月主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影片讲述的正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红军四渡赤水，胜利摆脱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故事。刚刚我们听到电影里毛泽东与朱德豪迈的诗情与对敌斗争战略战术的分析，成为影片中最为精彩的段落。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3: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听牛奶咖啡去寻找。

牛奶咖啡去寻找。芒果音乐榜继续来听到的也是杨丞琳第一次为电影所演唱的一首片尾曲啊，电影呢也是歌的名字。

以年为单位的爱情，首次为爱情电影献唱，就如同歌名一样吧，以年为单位的时间里把你作为故事的主语。其实这也就是都市男女们的热烈期望的一种爱情的状态啊。只有那个人会让你相信真的有爱情的存在，也只有经历过生活的人才能够懂得其中真正的这种细腻的情绪。杨丞琳，以年为单位的爱情。

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林志炫所翻唱的来自任贤齐的这首《天涯》。林志炫认为呢，任贤齐像是仗剑走天涯的侠客，所以这一次呢也要借他的歌来过一把侠客瘾啊。那就来听林志炫他所带来的这一版本的《天涯》。

0: 炙热的引擎，更多需要的是激情动力。芒果音乐榜，
1: 芒果音乐榜，听音乐的时间，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哈。我是陈诚，那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呢，是众多音乐伙伴们所带来的经典歌曲的重新演绎了。我们就来听一听郁可唯重新演绎的这首《时光正好》。

听到这首歌来自郁可唯，时光正好，也是他所重新演绎的一首歌曲，总感觉像是在一场演唱会即将落幕之后所带来的感言啊，这些感言呢用这首歌真切地表达了出来。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许茹芸所特别演唱的来自郁可唯的这首 Dear Life， 这首歌里面也融入了更多摇滚的元素。许茹芸的版本呢给人带来的感觉是温柔不失小野性的，是一种自由的也是克制和清醒的状态，用声用气也再一次提升了这首歌的质感，低音拉出了混响，也渲染出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意境，已经要被许茹芸的这种云式唱腔所要融化了。来听许茹芸重新演绎的 Dear Life。

很热闹的一首歌，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想要的一定实现，这是他们以往啊在返场的时候会唱的一首歌，是也是一首适合欢聚高歌的歌。大大小小的愿望太多，一首歌都唱不完呐。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就祝大家想要的一定实现。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以航亮这首《情人快乐事》。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我是陈诚，来听到金文琪，才华有限公司。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来听严仁中这首《每一秒钟》，被称为暖夜单曲啊。那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有着简单质感的一首歌，表达的就是平凡的真挚的这种爱。整首歌呢用简单的木吉他和电钢琴来配合着严仁中的这种演唱，形成了简单又不失回味的一种听觉感受啊。而整体的氛围就像是在任何节日的夜晚都跟心里确定的那个人在一起，窝在沙发享受着两人的世界，这种舒适和美好，享受每一秒钟。

0: 午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不瞒各位说，本人在恋爱和婚姻方面一直都是一个过来人，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些心得要和年轻一辈交流一下啊。旁的不说，只留一句话让大家思考一下，这是我从恋爱到结婚十余年来的实践总结出来的一句话，那就是每一个非常愤怒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的男人。
1: 欢迎收听养生堂，下面我们有请养生专家给大家说说关于养生的诀窍。
0: 我在这儿啊，别的诀窍就不说什么了啊，我在这儿就建议大家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尝试早睡觉、多运动、不吃烟硝、不抽烟、不喝酒，明天早睡觉、早起床，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这样久而久之一直这么坚持下去，最终你就会发现你呀、啊、肯定是一个真正的朋友都没了。本人是个文艺青年，在这儿啊想给拍电影去和审电影的提个意见，给你们举个例子来说啊，现在在很多商品上都印有建议零售价格，我觉得这就是个不错的好办法嘛。我建议啊，以后电影在审片的过程当中，广电总局最好也在这部电影上贴上个标签，标签上什么都不写，只写一行小字，那就是建议评分数。这样的话呀，在以后电影供应了之后，导演和观众彼此都好做人，你们说对不对？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要和您一起聊聊工作压力。话说现在在职场上，女性的工作压力确实不小，既要工作好，又要兼顾好家庭，另外呢还得时时刻刻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1: 这话真是说到人心坎里去了，你看现在好多的女同胞不化妆都没信心出门，就怕走在大街上让人指指点点的。
0: 没错，我们那个有点自恋的编辑小莹莹同学吧，平时那都是化妆化的相当仔细，出门的时候呢考虑的也是非常的周全啊。但是呢赶上最近节目上事儿比较多，再加上她一直没什么男朋友，所以吧她一不小心就容易对自己放松要求。
1: 莹莹这一放松不要紧，上班的路上啊就被人狠狠地刺激了一下，以至于当天的节目都差点出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热情的沙漠。
0: 话说最近台里大家都变得比平时忙了，那这天呢门小编辑莹莹就去上早班，时间推进根本就没时间化妆。
1: 莹莹上了公交车就跟一大妈坐在一块儿了，话说这路上有点堵车，莹莹本来想补个觉，但是旁边这大妈还挺热情，主动找莹莹聊起天来了。
0: 这莹莹呢本来心里有点烦，不过呢碍于这大妈的热情，这莹莹觉得聊两句也没什么，于是呢俩人就开始你言我语的聊家常。没成想没聊几句呢，这大妈就突然问了莹莹一个问题。
3: 孩子今年多大了？
0: 这一陌生人问这路问题吧，要搁平时小莹儿会非常非常的不高兴。不过呢既然这大妈年龄比较大，这莹莹呢就放了大妈一马，觉得吧这老一辈人没那么多讲究，于是乎呢就照实回答了一下。
3: 今年24了。
0: 没想到听完这话之后吧，大妈反应相当强烈，她一把拉住了莹莹的小手，然后翻过来调过去看了看，拍了两下，特别感慨地对莹莹继续说道。
3: 哎呀妈呀，大妹子，你说你保养的咋这么好呢？你看起来也就40来岁呀，没想到孩子都这么大了。
4: 喜剧能

0: 乐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声坠落，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接下来跟大家说句心里话，作为一枚单身狗，单身的日子久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些症状。你比方说，现在我的突出症状就是，只要我身边的女孩子随便说了我句好话，我就能把这句话脑循环整整一天。哎，我就是这么没见过世面了，怎么着吧，中枪的都给我把手举起来。话说有这么一个仅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伙子，他呢仅凭自学就在短时间之内掌握了十几门大学的课程。其实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励志故事，它只不过是一个大一的学生在期末考试之前的真实写照。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我再也不用撰写诗篇，因为我们已经在诗里面。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福。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公司午饭之后发的水果是香蕉，那个阿姨啊推着车把香蕉扔到每个人的座位上，然后呢工作的、打盹的、刷微博微信的、玩手机

0: 手机的全都坐起来开始剥香蕉吃。哎呦，冷眼看过去跟那个野生黑猩猩自然保护基地是一样一样的。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0: 说这天一哥们儿去公安局报案，说他信用卡被盗刷了，警察向他询问情况。
2: 不是，你这信用卡被盗刷多久了呀？啊，你怎么不早点报案呢？
0: 这哥们儿回答，
2: 我发现嘛，那小偷刷的还没我媳妇儿刷的多呢，所以当时我就没报案。
0: 听了这话，警察继续问，
2: 那你现在怎么想起报案来了啊？
0: 这哥们儿相当激动地解释道，
2: 这主要是因为我最近深度怀疑，就偷我信用卡那小偷他媳妇儿开始刷这张卡了。
0: 话说这天在百度贴吧里，一个男的非常忧伤地问，
3: 不知道单身两年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一同病相怜的哥们儿回答，
3: 兄弟啊，本人已经单身了38年了，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两年。
0: 话说这天一豆瓣文青提出了一个特文艺的问题，
4: 朋友们，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曾经为了挽留对方说过的最卑微的话是哪句吗？
0: 一百度贴吧网友从此路过顺便回答了一下，
3: 我记得啊，为了挽留对方我曾经说过的最卑微的一句话就是，行行行，算你狠，换皮的换皮的还不行吗？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五倍情话最爽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1: 欢乐运行，
5: 它正转，
1: 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案件，
3: 本人是一个已婚男青年。平常没事干，晚上回到家里和老婆呢就做两件事，就看着电视聊大天。昨天晚上呢正好赶上我老婆看了一个电视剧，是这个城市白领题材的，看着看着我媳妇儿突然把眼睛转向了我，非常严肃地问了我一个问题。
0: 老公，我问你，你说是家花香还是野花香啊？
3: 我当时反应快极了，想你看着电视还想靠我呢，于是我非常机智地答道，哎呀，当然是家花香了呀，那还能错得了吗？没想到就这一句话过后，疾风骤雨来了，我媳妇当场就给了我一巴掌，当时觉得非常的无辜，于是我顶了句嘴，我就问我老婆，我说媳妇啊，你这是怎么了？吃错药了吧？难道我说错了吗？当然是假话呛了，这句话有错吗？你干什么打我呀？没想到我媳妇是这么跟我解释的。
0: 你还有理了？你要没找过野花，你怎么知道假花就比野花香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0: 小咖正传二，敲山震虎。
1: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结婚之后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后来又有了小孩子，所以我的脾气啊变得是越来越不好。前两天我们家宝贝又在家里调皮来着，所以我就非常不客气地给了他两句。这两天啊，我们家的宝宝好多了啊，知道爸爸生气了，有事没事的呢还老跑过来跟我撒娇，一没事就抱着我的腿嗲嗲地冲我喊道，
2: 爸爸爸爸。
1: 看着我们家小宝宝非常可怜的样子，我本来想软下来，后来一想，既然教育就一定要狠下心来，于是乎我没有搭理他，我把腿往后一冲，装着余气未消的样子，指着他的鼻子非常愤怒地对他说，别老缠着我，我不是你爸爸。而就在此时，一直在旁边坐在沙发上玩手机的老婆突然浑身一抖，手机咔嚓一下就掉落到了地上。于是我开始深深地检讨自己，是不是我刚才教育孩子的语气太重，招我太太不高兴了呢？

0: 笑咖正传三，伤害。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找个女朋友不容易，不久前呢终于认识了个合适的，于是乎呢我们两个人就走在了一起。这几个月呢我们俩关系出现了长足的进步，所以呢就互相越来越黏对方。就在昨天下午，我呢正陪我女朋友逛街呢，就这么逛着逛着吧，也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寸，就遇着了我女朋友的前男友了。他给我指着看来了，我们呢还迎面路过打了个招呼，当时我甭提多尴尬了。我吧大概看了看他的前男友，长得那叫个阳光，那叫个帅气，穿的衣服是又贵又体面。就这样迎面走过去之后吧，我心情特别复杂的跟我女朋友唠了句嗑。我就问她，我说你前男友的条件不错呀，这多好啊，是吧，为什么现在就和我在一起了呢？没想到听见我提的这个问题之后吧，我女朋友当场笑了笑，然后很温柔地说道，
0: 这不明摆着吗，就是为了恶心她。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八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由于资金严重短缺，该机构被迫将在约旦河西岸的援助规模减半，受助人数从40万人降至20万人。

0: 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智慧农业布局的前沿涉农、交叉专业首次亮相。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 31.5%， 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李玲，
4: 我是观察员孙畅。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3: 规划提出推动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统筹建设星地互联中心，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卫星物联网等应用，

0: 研制 6G 基站、6G 智能手机、强化光通信、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等信息通信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1: 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通信产业体系、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等六个方面提出26项重点任务和13个专栏。
0: 其中包括一是适度超前部署信息基础设施，主要围绕网络设施、算力设施、空间网络、基础设施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四个方面部署任务。
1: 二是培育壮大通信信息产业体系，主要包括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标准体系建设，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四项任务，并设置 6G 技术研发、信息通信产业固基强链两个专栏。
0: 三是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围绕基础资源管理、市场管理、设备管理、优化服务、应急通信保障、网络运行支撑保障六个方面部署任务，设置平台经济创新健康发展、以网管网监管能力提升、应急通信和网络运行行稳强基三个专栏。
1: 四是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围绕网络安全、数据安全、数实结合安全保障、安全产业、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五个方面部署任务。
0: 五是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围绕赋能生产生活社会治理三个方面部署任务。六是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包括国际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规则标准制定、电信领域扩大开放、全球合作共四项任务，设置国际海陆缆建设保护专栏。
2: 要知道网络好可不只是利于大家刷短视频娱乐好哈，就是基层治理、应急保障、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其实都依赖于我们这个网络的基础建设。我们看到这份规划呢，既有实打实的发展的硬指标，也有面向未来的前瞻布局。总体上来讲，这一组组的数字是勾勒出咱们这个网络普及、产业扩容的发展图景，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通信网络建设也不再是单纯的追求规模上的扩张，我们要提质升级，看重质量和普惠的覆盖，也就是说让高速网络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1: 而且你会发现，就像刚才孙畅所说的，不是我们刷刷视频的事儿，一个基础设施搭建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催生很多新的产业出现。我们当时出现智能手机之后，是基于我们的这个信号网络开始的增强 4G 啊等等的，然后无数的 APP 就出现了，一些是没有的，然后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呀。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国内其他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透露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运河。
0: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开辟了西江到北部湾的江海直连通道，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建成后将打通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水运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及全球经贸往来。
1: 还是和交通有关，我国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呢，今后将明显降低。交通运输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在10月7号前，通过交通运输部的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反馈意见。
0: 修正草案首次明确了高速公路收费期满后的管理养护资金筹集方式，到期后由政府统一管理，根据实际需要可继续收取车辆通行费用于养护。
1: 我们再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工信部、商务部、文旅部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那历史经典产业呢，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
1: 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
0: 在发布会上，商务

0: 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商务部先后认定三批共1450个中华老字号，其中呢四成以上分布在丝绸茶业、中医中药、工艺美术等历史经典产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以公正高效司法保障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
1: 例如对于公众关心的 AI 换脸拟声、 AI 复活逝者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明确规定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
2: 好，这是最高人民法院规格很高发布的关于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些法律法规的解释我觉得也特别重要哈。咱们总说任何一个技术它都是双刃剑，那现在这个双刃剑确实离我们太近了，手机里边装着好几个这个大模型，有点什么问题可能都会问问他。我们要说善法善治，那咱普通人一定要学会善用，不能让他跟把你的信息隐私或者把别人的信息隐私都放在里边去，那就太容易被别人利用和牟利了。
1: 对啊，其实呢我们经常说双刃剑，但就像刚才孙畅所说的，这个双刃剑现在离我们真的太近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量贩零食门店称重误称啊，相关事件受到广大消费者和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好想来零食乐园就此事向消费者致歉，并宣布自日即日起，如果门店出现称重计价误差问题，经核实确认后，在行业三倍差价赔偿的基础上提升为按称错商品差价的十倍，向消费者予以赔付。好想来接下来将升级一整套整改措施，包括上线全国门店秤具监控体系，散称商品的称重订单信息全都留痕归档，总部督导执行常态化巡回检查等。
1: 同为量贩零食龙头的赵一鸣零食呢，也发布致歉声明。明明很忙集团旗下的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宣布成立专项基金，先行赔付。自2026年9月7号起，门店出现称重问题时呢，在行业三倍差价赔偿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赔付标准，按照称错的商品差价十倍赔付。同时，也是上线全国门店的秤具监控系统，落实每日校秤、称重留痕、培训稽核等整改措施。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来，财经科技，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这不临近中秋和国庆两节了吗？可能很多朋友这个聚会呀、宴饮呐、就增加了。
2: 哎，
1: 为此不少消费者开始挑选什么呀？解酒产品，真是有的时候自己糊弄自个儿啊。那新京报消费研究院近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有不少产品打着解酒药的名义销售，宣称能够快速解酒。
2: 在平台店铺的这个产品页面呢，商家醒目的标出三分钟快速解酒、边喝酒边解酒、千杯不醉神器等宣传功效内容，还以产品配料表中的葛根等成分以及专利证书或者是试验数据作为功效背书。有的宣传甚至包含养肝护肝、修复肝细胞、抵御氧化炎症等涉及治疗功能的内容。
1: 实际上啊，这些产品它不是药品，产品包装上也没有标这个解酒的功效，执行标准呢是普通糖果或者是运动营养食品标准。医学专家指出呢，医学上不存在速效解酒的产品，解酒糖果都属于普通食品，它不具备真正的解酒醒酒、增加酒量的功效，所含成分呢仅能够轻微的缓解一下你酒后的不适。那商家宣传的快速解酒、千杯不醉，这都属于夸大营销。
2: 那法律界人士表示，修复肝细胞这样的描述它属于医疗相关描述，还有千杯不醉属于绝对化用语，普通食品不得宣传保健、生理改善功效，变相暗示同样可认定为虚假宣传。
3: 首先要跟大家说，医学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解酒药啊。然后呢，几乎可以断定所有的解酒药的这种说法全都是消费陷阱。要那个能解酒的话，我就说
1: 多费酒啊！
3: 我说我说话也可以解酒，多听一听，可能你会精神。就有一些，比如说你要是感觉吃的有效果，它可能是里边放了咖啡因或者什么牛磺酸，就类似
1: 糖分比较高，对，
3: 它让你兴奋，你就觉得自己清醒，其实根本就不是解酒的这个功能。所以大家啊，一定要。就干脆就别买、别碰、也别信，这不是说花冤枉钱我买任何一种心理安慰，很有可能是你因为买了这个，然后你放纵了饮酒，这个东西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咱先另说。因为多喝酒身体就给喝坏了，
1: 对，酒精没好处、
3: 这个、其实是有伤害的啊，
1: 酒精就是没好处。
3: 哎，所以我们就是保持理智、保持清醒。
1: 与其花钱买药被忽悠，咱不如少喝点或者是不喝啊。
2: 是，
1: 我们知道可能这个逢年过节的，大家这个喝两杯助兴没问题，但千万不要喝太多，伤自己的身体也难受。而且我会发现一个好现象，就是近些年你会发现，尤其年轻群体慢慢开始对酒
3: 不喝酒，
1: 哎，对酒说不，对酒局说不，对劝酒说不，这是个好事儿啊。有的时候呢，一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咱们不要总拿所谓的文化两个字来说事儿。我说是加引号的啊。好，咱们看看其他的经济方面。这个暑期啊，房车消费市场迎来增长，车辆销售之外啊，租车市场也迎来较快增长。平台数据显示呢，近两个月热门城市的房车出租率已达70%以上，房车租赁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
2: 据多家房车租赁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房车消费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25到40岁用户占比超过60%，带学龄前儿童出行的家庭订单同比增长近1倍。
1: 从上海国际房车展统计的行业数据来看呢，中国房车产业近年来保持增长。2026年上半年，自行式房车注册量达到12,153辆，同比增长 32.6%。其中宿营车注册5315辆，同比增长 64.2%。在自行式房车中的占比攀升到 43.7%。
2: 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大房车市场，全球第三大生产制造国。房车零部件出口额占全球30%的市场份额，产业链市场规模突破550亿元。
1: 专业的房车呀，这买起来成本比较高，把这普通家用车改造成床车，哎，降低了进入门槛，让很多人可以尝试一下车载露营的生活。
2: 新能源车的普及提升了床车的实用性和舒适度，驻车空调可以在不启动发动机的情况下呢，提供夜间温度调节，外放电功能满足露营用电需求，车辆内部空间改造门槛较低。
1: 在浙江杭州，已经有车企推出了新能源家用小 小房车，三排六座，可以变出三张床啊，车顶还可以抬升，抬升之后还能增设一个二层的床位，也就是车里的上下铺、啊哎、
2: 是这个房车租赁价格的下降呢，也扩大了消费群体。2026年以来，全国常规房车租赁均价同比下降 20% 到 30%， 新疆和云南的房车租赁订单同比增长达到 50%。有房车营地负责人说呢，近期有合作伙伴一次性采购了近1000辆房车投入租赁市场。
1: 而且呢，公开数据还显示2026年暑期就刚刚过去啊，包括轿车、SUV、MPV、房车在内的全国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近 60%， 阿勒泰、天津、武汉、大同等多地的租车订单是翻倍的增长。
2: 可以说呢，这个暑期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将居住空间安放在车轮上。房车生活啊，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但是呢，它提供了一种关于居住的可能性。居住可以是一个固定地点，也可以随车轮移动，当移动成为居住的组成部分，家的定义也随之拓展。
1: 嗯，
3: 挺好玩的哈，这回叫车轮上的家、哎、原来房车露营还算是奢侈品，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日用品了，就是大家想一想啊，或者是操作一番都可以去享受一下。那这个背后是什么呢？就是催生出千亿的产业链，折射出咱们很多消费者他休闲理念在升级。原来可能就是叫什么上车就睡觉，叫下车就拍照，就那种哈、啊、就打卡式的旅游转向为深度体验，这种拓展也挺好的，因为他可以发现我在这个地方能够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啊。当然他也是让行业吧给提出了一些考验，需要行业补上相关的短板，法律法规的短板，还有配套设施的短板，这样我们普通人的诗跟远方岂不就是可以更远更久更深度了吗？
1: 其实这些年呢，中国的这个汽车啊发展非常快，不仅仅是行业，也是我们家庭的使用，大家对于车的这种认识。房车呢其实不算新事物，但是是刚刚起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各地对于房车的这种友好程度还不够，不是说不好，是我们的基础建设跟不上，无论是加水还是排污，可能都有待于更多的点位啊来做这件事。大家说房车多贵啊，您是不知道，现在有很多小型房车比咱们买那些稍微好一点的中档轿车还便宜、而且还有好多面包车改的，挺有意思的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去看一看，挺好玩啊。
2: 对，刚刚孙畅老师说，其实可能也是大家想体验这种本地生活的一种尝试。我感觉好像大家是不是对这个房车还是有一种新鲜劲儿，就是我想要我的旅行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新的体验，就选择租赁房车来试一试。
1: 可以先租一个试一试啊。这个就其实我们很多人在想这个消费端，你不还省了一个住宿费吗？
2: 哎、
1: 开个玩笑、啊。
2: 我记得之前我们好像在说就是酒店价格的时候，也说到了这个房车。露营现在也是酒店的一个竞争对手，对他们有一些冲击哈。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南非射电天文台日前宣布，一个国际团队利用南非 Meerkat 射电望远镜，直接探测到来自数十亿光年外中性氢气体的微弱射电信号，为绘制宇宙大尺度结构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2: 嗯，我们来说一下中性氢原子，它能发射一种波长21厘米的微弱射电信号，随着宇宙膨胀，这个信号波长会被拉长，天文学家呢因此可以根据不同波长来追踪宇宙不同历史时期的中性氢分布。
1: 研究团队利用 Meerkat 的射电观测数据，在没有借助光谱巡天数据的情况下，直接提取出这一微弱信号。那观测结果对应宇宙历史中的两个时期，信号红移分别大约为 0.32 和 0.44，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这些辐射信号在到达地球之前，已经在宇宙中传播大约40亿到50亿年了。
2: 中性氢是理解星系如何形成和演化的关键要素之一。有些人员说，长期以来氢强度映射一直被视为高效绘制宇宙图谱的一种有前景的方法，但是呢，氢强度信号

0: 号极其微弱。此前对这个信号的可靠探测呢，通常需要将射电观测与光谱巡天数据相结合。那么这次仅利用 Meerkat 射电数据实现了直接观测，表明这个方法正在成为宇宙学研究的一种实用工具。
1: 相关的研究论文呢，已经发表在美国的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上。那今天到这里呢，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女性应该如何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益。我们将从几个不同的方面，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一一介绍。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王思颖法庭的法官助理陈曦。哎，陈曦您好。
5: 李雷您好。
4: 嗯，今天啊请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女性权利保护的相关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就我们法院在实际审理的相关的案件，以这些案件为角度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女性朋友在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来保护自己。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就跟大家说说涉及到一个可撤销婚姻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也涉及到一个一方在结婚之前

0: 重大疾病，所以就起诉请求撤销二人的婚姻。
1: 哦，撤销婚姻。那这个案子到了法院之后，法院是怎么处理的呢？
0: 最后啊，法院经审理认为，缔结婚姻关系应建立在双方彼此了解信任的基础上。本案中，被告认可早于办理结婚登记前就患有梅毒，但是并未向原告如实告知。
1: 嗯，
0: 而且梅毒啊也属于医学上。
1: 原告指的就是李女士是吧？
0: 对，是的。
1: 嗯，
0: 梅毒呢也属于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传染病。
1: 嗯，
0: 所以对于李女士做出结婚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完整，这个疾病是否如实告知是具有重大影响的。
1: 嗯，
0: 因此啊，法院引用民法典的规定，判决支持了李女士撤销婚姻关系的请求。
1: 嗯，那么其实啊，这个婚姻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从结婚状态变成不再是夫妻的这样一个状态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称为，比如说这个诉讼离婚啊、协议离婚啊，还有这个婚姻关系无效哈。那么我们现在今天讲的这个案子当中是涉及到一个撤销婚姻，它这个撤销和离婚啊，和婚姻关系无效啊，它的区别在于哪里呢？
0: 是这样的，其实离婚呢是我们可能最熟知的一种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形式。
1: 嗯，
0: 离婚的话前提是婚姻关系是有效的，而发生了一些情形，比如说双方协议离婚，或者说出现了应该离婚的情形，一方起诉离婚。
1: 嗯，
0: 这个是离婚的概念。而婚姻无效和可撤销指的都是婚姻关系自始无效，当事人双方是不具有夫或者妻的权利义务的。然而婚姻无效和可撤销也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的。
1: 嗯嗯，
0: 比如说第一，请求的主体不同，婚姻的可撤销仅能是具有撤销权的一方啊向法院提出这个撤销的请求。
1: 嗯，
0: 而无效也可以除了这个婚姻一方之外，也可以由国家有关部门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第二呢，就是这个婚姻无效和可撤销他们的时间限制是不同的。对于婚姻无效来说，只要具有无效的客观原因，那么这个婚姻就是自始无效，始终无效的。
1: 嗯，
0: 而可撤销是有时间的要求的，比如说这个当事人他应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如果过期不提啊，他的这个撤销权就丧失了。第三点区别呢，也就是无效和可撤销侵犯的利益是不同的。
1: 嗯，
0: 婚姻无效侵犯的是社会公共利益，比如说婚姻无效的一种情形，近亲结婚，如果说近亲结婚的后代和他人通婚的话，这个侵犯到的就不只是这个夫妻双方的利益，还有其他人的利益。
1: 嗯，
0: 而可撤销呢往往侵犯的是私人利益，比如说一方被胁迫，那么就是被胁迫的这一方他的利益受到了侵犯。
1: 哦，那婚姻无效就意味着其实这两个人根本就没有结过婚。
0: 可以
1: 这么理解吗？
0: 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么理解，就是说这个婚姻关系就是自始无效的，它是具备就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不允许结婚的条件的。
1: 嗯，但是撤销的话不是也就是等于这两个人就是这个婚姻关系就从来没有存在过吗？还是怎么样的？还是不太一样呢？
0: 根据法律规定的话，它的这个结果应该是自始无效的。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就是在婚姻中就是做出的一些某些行为，有可能会是有效的。这个也要看个案的具体裁判。
1: 哦，好的好的。那您刚才还提到哈，这种婚姻关系的撤销哈，需要是知道或应该知道。啊，这样一个可撤销的条件期一年之内来提出是吧？
0: 是的。
1: 那我怎么去判断这个利害关系人，一般利害关系人都是结婚的双方啊，通常都是双方他知道或者应该知道。
0: 这个就要看咱们个案裁判中法院对于这个具体事实的掌握以及对于情形的判断了。
1: 嗯，
0: 通常来说的话是会有一些客观的证据，比如说像这个咱们这个案件中他这个告知梅毒的情况，
1: 嗯，
0: 他这个告知的时间应该是可以通过双方的一些记录来显示出来的。
1: 嗯，
0: 而在之前如果说有一些就是可以推断出另一方明知的话，那么这个应当知道，就是应当知道撤销之由事由的这个规定是可以用的，但是一般情况下还是以他实际知道的这个时间为准。
1: 嗯，好的。那您刚才提到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你也提到这个民法典规定里面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啊，应该在这个结婚登记如实，就是登记前如实告知另外一方哈，不如实告知的这个婚姻关系可以撤销。那么在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婚姻关系可以撤销呢？
0: 还有一种情况可撤销的，就是这种被胁迫的婚姻，也就是说当事人一方他并不是

0: 是自愿走入这个婚姻的，而是被另一方或者其他人胁迫的，具有这种情况的话，婚姻也是可撤销的。
1: 嗯，好的，这是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可撤销婚姻的相关的问题哈，我们通过一起案件跟大家讲了讲。那第二个案子又是怎样的情形呢？您呢也跟大家说一说。
0: 嗯，主持人您好，这个案子是这样的。
1: 嗯，
0: 老唐与前妻呢有一套房子，前妻去世后啊，把份额留给了三个孩子。
1: 嗯，
0: 老唐把自己的那份以及从前妻处继承的份额也都赠予给了三个孩子。
1: 嗯，
0: 三个孩子取得了房屋所有权，但是老唐有一个条件，就是自己和以后续弦的老伴儿在去世之前要无偿居住在房屋里面，在这个期间呀，孩子们是不能自行处置房产的。
1: 嗯，
0: 而老唐再婚后呢，就和他的后老伴儿于老太太一起住在这个房子里。
1: 嗯，
0: 后来因为一些纠纷呢，三个孩子起诉要求于老太太腾房。
1: 哦，
0: 于老太太也60多岁了，名下没有房产，这么多年一直住在房子里头，有这个诉讼简直是晴天霹雳。
1: 嗯，没错没错。那后来这个案子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是不是真的需要腾房啊？
0: 嗯，后来法院经审理认为，三个孩子在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时做出了承诺，允许老唐及其续弦在房屋内继续居住。
1: 嗯，
0: 于老太太依据这个承诺呀，是享有继续在案涉房屋居住的权利的。
1: 嗯，
0: 所以对于三个孩子要求腾房的请求啊，法院没有支持。这个判决作出的时候，民法典还没有实施，但是判决的内容和咱们民法典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1: 刚才提到这起案件生效的时候，民法典还没有实施，但是民法典实施的居住权它是实行登记主义的，你必须要登记。那也就是说，
0: 是的，
1: 如果我们在看这起案件里面，如果真的是当时啊老唐夫妻啊在把他们的名下的房子给他们的三个孩子的时候，在上面设定了一个居住权，那么为了这个让这个居住权生效，是不是还必须要去相关机关去登记才行？
0: 是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啊，居住权的设立是必须得经过这个登记的。
1: 嗯，
0: 设立居住权，民法典的第368条作出的规定啊，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是自登记的时候设立的。
1: 嗯，
0: 所以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在民法典实施之后，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房屋上设置居住权，或者一些名下无房的一些女性朋友，他们想保护自己的权利的话，那么还是得在签订书面合同之外，还要履行一个登记的手续。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社会案件，
1: 我继续关注着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王思颖法庭的法官助理陈曦，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涉及到女性权利的保护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像老唐这种仅仅是在房屋的赠与协议当中啊，或者房屋的这个出卖的一个卖房的一个合同当中啊，在上面有一个条款附加了这么一个条款，那么在民法典现在已经这个生效了以后，这个条款就未必一定能够有效咯。
4: 其实这是两个概念，就是这个条款它还是有效的，只不过就是法院如果说想支持这个于老太太，比如说让她允许她继续在房屋内居住，她支持的理由是说有这个条款，有这个约定，当事人的约定是有效的，所以于老太太继续居住，而不是基于居住权的这个制度让于老太太继续居住的。
3: 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对于保护这个老人啊这样的权益，这种居住权能够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4: 民法典对于居住权啊明确为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并且在物权编设立专章，对居住权制度做出了规定。这个就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夫妻居住的房产啊是男方的个人财产，因为您也知道，就受现在就是以前的一些男方购买婚房的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可能名下无房的女性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的。如果夫妻居住的房产是男方的个人财产，或者房产是男方与前妻的共同财产，并且赠与给了男方与前妻的孩子，那么再婚的配偶、丧偶后，还有包括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妻子离婚后，可能就会面临这个居无定所的风险了。而居住权设立呢，就恰到好处地削弱了这个风险。婚姻存续期间，女方可以要求男方在房产上设立居住权，并以此为依据在离婚或丧偶后继续居住，这个是有利于解决老年人赡养的，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就是自己名下无房，然而又无法通过一些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居住权利了，所以这个是民法典做出的一项

0: 非常有益的尝试。
1: 嗯，没错没错。不过这里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在民法典的物权编当中，也是这个物权法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用益物权。用益物权它跟所有权还是不一样的，是吧？
0: 是的。
1: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物的这样的所有权，占有、使用、处分、收益，那么用益物权它应该是没有处分的权利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那么它可以占有，可以使用，甚至可以是收益，但不能够随意的来处分。这个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婚姻的撤销以及居住权，那么接下来您跟大家介绍什么呢？
0: 下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丈夫如果说有出轨、离婚、出轨、家暴、赌博这种情形时，离婚时妻子可不可以请求多分财产的这个问题。
1: 好的，我们也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讲一讲。
0: 有一个案件情况是这样的，张女士呢因为发现老公赵先生有婚外情的情况，所以起诉要求了离婚，并且想依法分割财产。庭审中啊，张女士提交了一些录音，录音里对方承认与赵先生有同居关系。除此之外，张女士还提交了赵先生和其他女性在外租房的楼道视频，
1: 嗯，
0: 包括这个女性早上穿着睡裙送赵先生出门的内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法院在审理中过程中，他就认为赵先生与他人存在同居关系是具有高度可能性的。
1: 哦，那后来呢？后来这个到了法院之后，像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可？然后那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女方又是不是可以真的要求我多分一些财产？
0: 法院最后经审理认为啊，因为民法典做出了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女方子女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在这个案件中啊，张女士是女方，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是无过错方，因为对方出轨有婚外情导致了离婚，所以说法院遵照了民法典规定，对于双方财产进行分割，在财产分割的时候，对于张女士进行了一定的照顾。
1: 这个一定的照顾怎么算一定的照顾呢？这照顾到什么程度算是一定呢？
0: 这个的话就是具体得看咱们个案裁判的情况了。比如说这个丈夫的这个过错比较严重，那么可能甚至说他有这个转移财产等一些这种巨大的这个过错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张女士就会对他给予就是比较重的这个倾斜的程度。但是如果说就是仅仅是一个比较轻微的过错，比如说就是有一次这种出轨的现象啊，或者什么的，或者说在这个婚姻过程中可能张女士也有一些小错，但是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标准，那么对张女士的照顾可能就会比较低了。
1: 这要看具体的情况情形，是吧？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讲了三个不同的案件，也是跟大家说了三个不同的方面哈。那其实呢，现在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啊，这个生了孩子以后，那么尤其是生了二胎之后，可能有两个孩子要照顾，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舍弃自己的工作，成为一个全职太太。那么在这时候完全靠男方来养家，其实丈夫也不容易哈。
0: 是的。
1: 但是如果一旦会出现全职的太太，最终呢婚姻没有办法持续了而不得已离婚的时候，可能会形成这种女性离婚了之后就没有经济来源这样一个窘境。离婚就意味着收入的没有。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女性是不是可以在这个离婚的时候提出我多要一些财产，或者说是多这个分得一些相关的其他的收入，或者说可不可以要求男方你给我一些经济上的扶持或者帮助。这个呢您跟大家讲介绍一下。
0: 好的，针对主持人刚才提出的问题啊，咱们民法典还真的做出了相关的规定。民法典第1088条啊做出了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而另一方也应当给予补偿。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个家务补偿制度，也就是说在离婚时啊，这个家务劳动的价值在法律层面上还是得到了认可的。如果说一方真的是因为这个在家务劳动方面付出较多义务，然后以至于投入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然后导致自己没有这个社会工作的这个能力了、交往的能力了，然后让自己的经济陷入了窘境的话，那么是可以要求法院在这个财产分配上让男方给予女方一定的经济补偿，也就是这个家务补偿的。
1: 好的，这是一个方面。那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跟大家说涉及到性

0: 骚扰的问题哈。那么这里呢，民法典当中也是对这个性骚扰，尤其是职场性骚扰的相关的问题哈，做出了明确，包括用人单位的一些责任义务，是吧？那这一块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1: 嗯，是这样的，如今这个性骚扰啊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比如说在职场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是时有发生的。而这个性骚扰呢，我们民法典对它的含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指的就是违背他人意愿实施的与性有关的骚扰的行为，具体可能包括一些比如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的方式。而在2005年修订的最早开始提出性骚扰概念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里是没有对这个概念做出明确的规定的。
0: 对，因为民法典当中对于这个现在新兴起的一种比如言语上的骚扰，甚至是发微信啊、发信息啊这样的一些骚扰的形式也是做出了一个明确了。
1: 对，
0: 可以说是与时俱进。
1: 对，是的，咱们民法典确实是与时俱进。同时啊，民法典也规定企业、学校、机关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和制止性骚扰行为。这就意味着呀，单位负有采取合理措施提前预防并且及时制止性骚扰的责任，为性骚扰受害人的侵害预防啊多加了一道单位的屏障。
0: 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朝阳区人民法院王思颖法庭的法官助理陈曦，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五个方面涉及到女性权利保障的话题。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今天看到了一句话，说女孩的一生受两个男人的教诲最深啊。第一个呢是自己的爸爸啊，小的时候爸爸背你到处跑，让你认识了这个世界。第二个呢是老公啊，长大了老公背着你到处跑，让你认清了自己的体重。哼，老公跑不动。但我觉得男人跟自己的老婆体验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等待啊。如果你老婆告诉你啊半小时出门，我觉得那至少得等一个半小时啊。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的，他最近跟我说，他说我要决定写一部外星人入侵地球的长篇科幻小说，暂定写成三部曲啊。为什么呢？他说毕竟我在等我老婆出门化妆前的这段时间，总得找点事儿来做吧啊，这么长的时间。

转转礼貌。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心态啊放得特别开啊，就别说减肥了，就是体重只要没有增加我真的就谢天谢地了，是吧？别说存钱了，余额没有变少我就谢天谢地了。所以说现在体重不增就是减肥，余额没有变少那就是存钱了。现在消费也是，就是我发现当我们花钱买一些生活必需品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是在浪费钱啊。20块钱买个扫把好贵呀，10块钱买瓶洗洁精好贵呀。但是你花钱买一些非必需品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20块钱买杯奶茶，嗯，贵吗？还好吧，我买的不是奶茶，我买的是快乐。而且我发现就一到周末你就真的特别容易花钱，你反而上班的时候很少花钱。所以各位想一个问题，就你现在上班是不是不是挣钱就是为了来省钱的。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发现自从微信有了这个拍一拍功能，好多朋友都有一个习惯，就是首先打开群聊，先不看聊天记录，把刚刚发言的五个人一人拍一个遍。那拍一拍，他拍了拍你，不要拍我，有本事拍拖。我说到微信这个功能啊，就我要吐槽一下那个微信的电脑版，我觉得特别难受。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登录这个电脑版微信的时候，你扫码登录，你刚一打开手机刚想扫，他说让你点击登录，等你点击完之后呢，你把手机收起来了，他让你扫码。我觉得很奇怪，你要么直接就让我扫码登录是吧，你有时候点击完又出现二维码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这么智能呢你。而现在大家的朋友圈也是，你会发现朋友圈很多人发的东西真的不一样。有些人就喜欢发那种奢侈品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喜欢发那些奢侈品的人一般都不是真的有钱，喜欢发那种诗句的人一般都不是真的有文化，喜欢发那种笑话的人一般都不是真正的快乐，但是喜欢发吃的人他真的就是吃货。
2: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

之前我看到一句话说，什么才是真正的休息？就是工作群里头没有任何一条消息，这才叫休息。啊，有的时候周末休息的时候，和同事多聊一句，都感觉自己在加班。但现在很多人我发现挺喜欢抱怨的，你会发现很多人把我好烦这三个字儿经常挂在嘴边。哎呀，我好烦，就我好烦到底什么意思？我觉得意思就是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一个都不想做，就等于我好烦，基本就是这个意思了，你想想是不是？所以说对现在的成年人来说，快乐非常简单，健康有钱就可以了啊，实在不行只有钱也可以啊，啊，可以让步的。你像我前几天我还在网上买了一个钱包，真的我收到货之后我特别生气，我直接给了差评，就是与实物根本就不符。就我买这个钱包的时候呢，那个图片上显示的钱包里面是有几百块钱的，哇天哪，我收到之后没有啊，真郁闷，多么伤心的一次购物。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很多人在聊到父母的时候呢，都说父母的本质就是复读机。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样一件事情会老是跟你说啊，你就不能把房间收拾一下，你看你房间乱的啊，还有什么是比你房间更乱的。从小到大父母经常这样说，但是自从我说了脱口秀之后，我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上次回家，我妈又说我，你看你房间乱的，还有什么是比你房间更乱的。我当时呢就拿出来了我的耳机线，我说妈，你看这个耳机线是不是比我的房间更乱？

现在的手机拍照功能越来越完善之后呢，很多人就特别喜欢拍照。就我说过多少次，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自拍的人啊，说白了就是拍完之后不好看。而且我特别怕的是别人给我拍照，特别可怕。尤其是那种不幸被拍到的时候，不是你自己愿意拍的，让别人给你看他给你拍的照片，你就觉得哇，这也太可怕了，我为什么被拍成这个样子，我怎么这么难看，我哪里有这么难看。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朋友就会特别淡定的告诉你，还好吧，你平常就长这样啊。哎呀，世界崩塌。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我觉得以前读书的时候，很多男生啊，觉得帅的标志就是头发一定要长，就最好是刘海能甩起来那种啊，甩一下。我记得之前我去剪头发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学生，让妈妈带他来。这个同学呢，特别喜欢留长发，然后跟这理发师沟通了半天，说只剪短一点点啊，不要剪太多。然后孩子去洗头的时候呢，他妈妈过来悄悄地跟理发师说，那个你知道是谁付钱吧？啊，然后理发师会心一笑说，哎，明白明白。哎呀，其实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对帅的定义真的就不是发型了，毕竟成年人的世界也没有太多头发了。那长得帅的人遇到大风，头发也是往更帅的方向飘。我每次看看我的头发都是往油腻的方向飘。

很多人小的时候都是想着长大，长大时候呢又回到小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对吧？小的时候就憧憬20多岁的年纪，啊，觉得有工作、有自由、有钱、有对象，但是你真正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发现反而没有这么多想法了啊，就希望更加的快乐。我想回到小时候，想回到过去。而且你会发现，你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像我，我25岁之前，有时候身体会觉得啊，今天这里不舒服，以前没有这样啊，怎么回事啊，好烦啊。25岁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今天竟然没有哪里不舒服，太神奇了，哇，好感动。

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记得算个屁。人生短短，今生再有多少值得生的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Kobe 绝杀一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萱萱。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述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南宋永嘉四陵之一徐照探访赵藩张泉居所所作的《寄咏铭》篇，题信州赵昌府陵居。信州玉山张泉是赵藩晚年归隐之地，徐照倾慕赵藩的人品诗文，为他的山林隐居写下这首诗。题信州赵昌府陵居，宋·徐照。浦街江西派，声名过浙间，弃官从早岁，买屋向深山。闻及通僧界，渔舟载鹤还，待与归旧里，又得到柴关。
1: 首联浦街江西派，声名过浙间，开篇追溯赵藩的诗学渊源。他承袭江西诗派一脉，诗名响亮，声誉越过群山，远播浙江一带，写出赵藩在南宋诗坛举足轻重的地位。颔联弃官从早岁，买屋向深山。赵藩早年就舍弃官职，在玉山深山当中筑屋安家，一句写尽他舍弃宦海浮华，甘愿归隐张泉山林的人生抉择。景联闻及通僧界，渔舟载鹤还，写成了隐居之后恬淡自在的日常，自己编撰的文集任由山中僧人借阅，闲暇之时乘着渔舟，伴着野鹤悠然归来，画面清雅飘逸，高士形象跃然纸上。尾联

0: 北京时间18:00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

0: 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好，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3: 你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是我一个朋友有一个车，他就是大众高尔夫七 1.4T 排量的，
2: 嗯，
3: 然后是2014年的车嘛，
2: 嗯，
3: 开的是90000公里了，就是说我打算买的话是20000块钱，就是说感觉这个价格就是贵不贵。
2: 您等会儿啊，是90000公里还是19万公里？
3: 19万公里。
2: 19万公里了。
3: 对，
2: 是 1.4T 的舒适。你有没有天窗？你告诉我。
3: 有天窗，有天窗。
2: 那我知道了。白色的吗？
3: 红色的。
2: 红色
3: 啊，
2: 哇，这是一个小众的颜色，又19万公里。
3: 对，然后那个前大灯换了两个换了，然后那个什么安全气囊也爆了。
2: 啊，这车况
3: 它是由于那个前轮那个补断裂了嘛，导致那个气囊爆的，他说是。
2: 嗯，车况还是得给您交代的清清楚楚的，还挺好的啊。20000整是吗？
3: 对对。
2: 20000整，我个人认为这个价格呢，相对于它的车况以及公里数来说，还可以便宜个2-3千块。
3: 啊，
2: 这是咱们按照正常的市场的价格去参照的，也不能让您的朋友亏太多，对不对？但是呢，也不能说以收车价直接给到您，他也亏，然后您可能心里边也觉得过意不去。但是折中的话，算起来，我个人认为还可以便宜个2-3千，因为有车况的问题。
3: 啊，就是当时他也找那个什么二手车商，他都是收的话是22000-23000左右吧。
2: 不可能，什么时候问的？
3: 就是七月份
2: 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啊。当然23400呢，我估计也是他以一个高价来把你吸引进去，但是23400我认为收不到。
3: 好，他然后就是当时也参考了一些那个什么瓜子二手车上面那个价格啊，
2: 嗯，
3: 人家卖27800，卖31200啊，这种啊。
2: 二手车市场怎么说呢？卖价咱们先不说，它这个定价呢是有自主权的，你愿意定多少，你根据车况来。但是收车价呢还是有规律的，一般来说23400是肯定收不到的，毕竟是2014年的车，然后呢公里数这么大了，并且出过事故，还是又是个红色，所以不可能。
3: 哦。好，要的要的要的。
2: 行，再跟他聊一聊，你看18000能不能拿吧。
3: 啊，就是说拿18000就是不亏是吧，基本上还是可以的。
2: 算是一个比较中立的价格吧。
3: 哦，好好，要的要的要的。好。
2: 好，感谢参与，再见。
3: 不
2: 客气，再见。你说23400收你这车，第一公里数你是90000公里我信，颜色是白色我也信。但是这情况不可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理想的 L8 这个车怎么样？
2: 理想 L8， 您说什么方面怎么样？
4: 我想买这个车
2: 啊，
4: 我想咨询一下它的这个车性能啊东西啊。
2: 好，它现在呢也只有两个版本的车型，都是增程的，一个 Ultra， 一个 Levis。您现在是顾虑什么，担心什么呢？
4: 我觉得这个车的怎么说，不是也不是什么顾虑担心吧。
2: 嗯，
4: 我就不了解，之前我就了解一下。
2: 不了解，好，您想了解什么方面您告诉我。
4: 了解它的性能啊，这个油耗啊，

0: 好，大概了解了。所谓的性能呢，其实这种车型，你看一个算是一个中大型 SUV 了，你跟他去谈一个性能，其实重要的不是性能，而是体验，而是乘坐，而是它的功能性啊啊，并不是说跟这个动力系统呢，我觉得也不是应该去关注的重点。目前呢是这样子，它的续航呢，它有两个版本呢，一个是 Ultra， 一个是 Levis， 但是呢电池包大小都是一样的。 CLTC 的纯电续航官方标定的是400公里以上，然后你说油耗的话，就看你什么时候状态之下的油耗啊。如果是满电满油的状态之下，那你当然就直接用电咯，但是如果是在亏电油耗或者亏电油耗之下，那比较高。
1: 嗯，它的亏电油耗是多少？大概
0: 亏电油耗看你怎么跑啊。如果是在城区当中，
1: 高速
0: 跑高速的话，亏电油耗那应该得到跟燃油车差不多了，十升以上了，11到12左右了。
1: 就是说一公里要1.12了。
0: 这个算法呢，根据油价来算，我只能告诉你百公里油耗。
1: 我有一台，我看了一台这个二手的是23年4月份上的牌。
0: 二手的理想 L 八吗？
1: 啊，对
0: 啊，
1: 他已经跑了40000多公里。
0: 嗯，
1: 我想大概是什么价位？
0: 行，您告诉我是哪个配置？2023年的是 L 还是 Pro 还是 Max？ 他当时
1: Pro，
0: 嗯，他的命名方式有意思啊，跟苹果手机是一样的。
1: 啊，
0: 好，告诉我一下具体情况吧。
1: 具体情况，
0: 这不是具体的情况，公里数跑了多少，然后一些
1: 23年好像是5月份上的牌吧，23年5月份上的牌，
0: 嗯，
1: 公里数不到5万，4.89万。
0: 23年5万公里，这个公里数呢也正常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没有？自己有没有过改装或者是改动？车主
1: 改装，他加了那个迎宾踏板啊，
0: 嗯，
1: 就没有别的了
0: 啊。那行，嗯，咱们就忽略这些啊。好，颜色呢？
1: 也是黑色的，外黑。
0: OK， 好，目前给你的报价肯定是在20万以内吗？
1: 它的报价是25万。
0: 25万呢？
1: 对，
0: 25万明显贵了。
1: 啊
0: 啊，是这样啊。这款车我告诉你收车价是多少？因为这种新能源车，特别是这种增程车，收车价跟卖价之间差别有蛮大，这是明显的告诉您的一个事实啊。Pro 版本。2023年的车型啊，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我告诉你一个收车价呢在17万左右，所以中间差价这么大，您自己好好去谈一谈
1: 啊，
0: 您自己去把握好吧，自己去砍价。
1: 收车价是17万左右，
0: 是的，只能来到这个价。
1: 行，哎，它这个增程式的这个车吧，就是说它的动力不参与驱动的，对吧？
0: 对，它没有驱动轴，它就是一个充电宝，就是一个发电机。
1: 它就是一个发电机的样子。
0: 是的，它其实就是纯电，只是说这个所谓的增程，就是增加你的纯电续航里程。
1: 一瓶没有电的情况下，电池包没有电的，就是这个动力来发电出来。
0: 没错。但是为什么油耗会那么高呢？就是因为它这种老增程技术啊，实际上就是你像你自己在用一个笔记本电脑没电了，然后你现在找不到电源，你插一个充电宝，充电宝的负荷功率不大，然后给你的笔记本来供电，笔记本呢又是要满负荷工作的，所以呢它的能耗会比较高，就是在亏电状态之下。
1: 就是说亏电状态这个油耗大概要喝到10到12升了。
0: 对，差不多得有这个数。
1: 你觉得就是说我买这个增程的和别的混动的哪个好一些？
0: 增程是这样子，不管你买哪种车型，买新能源车，我建议你是这样子，还是做一个电池健康度的一个第三方的查询，或者说官方的查询都可以，因为这个你开到交付中心去，他们也愿意帮你去做这个事儿。你先看一下电池健康度还有多少。
1: 开到哪里？
0: 你开到理想的交付中心啊。
1: 理想的交付中心。
0: 对，你先去查一下这个电池的健康度，看看划不划算，然后呢再找一个第三方的，因为这个鉴定呢其实不贵，100-200多块钱，就看看官方所给你的这个数据跟第三方给的数据差别有多大，您再做决定。插混车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也应该来关注一下电池。
1: 嗯，对。
0: 嗯，行，这个您查了之后再说好吧。
1: 嗯，行，好的，谢谢。好，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我们的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问候线上的谭先生，谭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请问一下，我有一个2016年的昂科威2.0T 的，现在要出手能够多少钱？
1: 16年的，您是具体哪个版本？
2: 2.0T 的，就是运动款是什么款了、啊？
1: 你是
2: 昂科威23万？
1: 落地23万是哪一年？年新款是哪一年？是16款吗？
2: 应该也是16年的，我是16年买的，其实正是16年。
1: 好，我再问一下啊，就是您是4驱的对不对？
2: 2驱的。
1: 28T 2驱。
2: 2.0T 的。
1: 不是 ,2.0T 它叫 28T 嘛 ,20T 是 1.5T。
2: 啊，就是那个1.5的应该是。
1: 是啊，那你告诉我这个信息是错误的呀，我就说 2.0T 怎么有2驱啊，当年没有啊。您这 20T、你可能就认为它是 2.0T, 不不不，它是 1.5T。是这么回事啊。
2: 它的标上它标的是 2.0T。
1: 它不是标的 2.0T, 它是标的是 20T。你搞错了 ,20 和 28, 你像上汽通用都是这么标的，凯迪拉克也是 ,2028 都是这么回事。
2: 哦，
1: 好，那就对了。嗯，
2: 那我
1: 是啊，对，您是2驱。

0: 两驱精英吗？当时23万多那款。
1: 啊，应该是的。
0: 好，1.5T 的车，说实话啊，您先告诉我什么颜色的？
1: 那个咖啡色吧，好像是。
0: 行，这还算是比较主流的。公里数呢？
1: 9万公里。
0: 公里数也还好，能过得去啊。但是昂科威 1.5T 的车在二手车市场，特别这种16、17、15的车啊，不太好卖。因为 1.5T 的车，说实话，变速箱比 2.0T 的要差很多，然后体验感方面呢也不如 2.0T 的。所以你这车目前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因为昂科威现在新车的优惠也比较大，昂科威 Plus 现在都只要16万起了。而在二手车市场呢，您这款车毕竟公里数也有了，年限也有了，而在二手车上又是一款 1.5T 不受待见的车型，所以呢收车价呀只能够来到，哎，您做好心理准备啊，您先猜一猜这车能上35000吗？
1: 我心里上能跟我差7、8万以外能够。
0: 怎么可能？不可能！16年的车7、8万，你现在新车都只要16万起了。
1: 哦，因为我还跟你说很好，这跑9万公里没怎么跑，基本上。
0: 9万公里呢，非常好，是很好，但是年限摆在这里没办法，车型呢又比较老。告诉你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啊，这车如果人家收的话，可能只有22000到24000之间了，25000都上不了。
1: 哦，那就自己留着用算了。
0: 嗯，就看您自己了。
1: 好好好，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好好好，
0: 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我一台二手车现在是个什么行情？
0: 您自己开的车是一台什么车？
2: 22年的长安 CS5 Plus，
0: 这第二代的车型了啊！
2: 啊，
0: 这是第二代的 CS5 了。
2: 嗯，啊，好像是的。
0: 嗯，
2: 正常好像是之前是叫 GST 豪华型。
0: 啊，行，您是哪个版本？是豪华型是吗？
2: 哎，这是自动挡最入门的那个版本。
0: 入门的豪华不是那个动力，不是蓝鲸版的，就是豪华型，对吧？没有那个蓝鲸版的那个标识。
2: 等一下，我看一下懂车帝，好像有。
0: 行，我大概知道了。当时指导价应该是10万出头一点点嘛，对不对？
2: 啊，对，10万出头一点点。
0: 公里数和颜色告诉我。
2: 公里数现在是跑了57000。
0: 嗯。
2: 颜色是，它是那种不是黑色，好像是灰色吧。深色，
0: 了解，这是 CS55 的一个主打色系，广告色，还是比较主流的。好，目前阶段呢，这款车呢，您当其实保值率还可以 ，CS55 啊，即便现在优惠价格最低配的车型，入门级车型已经来到了7万多了，但是您这车呢，收车价，还能够，如果车况不错的话，我个人认为有上30000的希望。
2: 收车价上30000。
0: 对，有上30000的希望，如果车况不错。
2: 哦，这样子。
0: 对，还可以了。
2: 哦，行。
0: 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我这边想换一台二手车，我想问一下。
0: 二手车是这样的，您得去看呢，我这里又不可能说二手车原地处在那等你，说不定过一个小时人家就买走。
2: 我想了解一下那个市场行情现在是个什么样，大致的一个情况。
0: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
2: 就是想看一下23年的秦 PLUS
0: 啊，你还指定哪一年什么车型的话，这个有点难度，您先去找到这款车型再说。
2: 哦，
0: 虽然说秦 PLUS 的保有量是比较大的，但是您具体还是要看车况来告诉我，要不然的话这个我空评一顿没有意义。
2: 哦，
0: 因为二手车毕竟是一车一况一售价。
2: 那个公里少的和公里数多的车价会上涨很多吗？
0: 或看你多多少啊。如果说你什么跑个5万公里跟15万公里，那差别肯定大呀，10万公里的差别，对不对？如果只是小几万公里差别，不是特别大。
2: 这样子。
0: 对。
2: 那如果正常就是5万公里左右的车呢？
0: 正常5万公里，23年的车，如果是120公里续航的版本的话，卖价啊，因为你不可能说以收车价去买那车嘛，毕竟二手车商肯定是要挣钱的啊。按照正常的里程数，然后是120公里续航的版本，市场价目前是在5万左右。
2: 5万左右。
0: 对，报价5万左右，当然你可以还，因为你要知道，秦 PLUS 现在到了什么价格优惠程度了，都已经跌破7万了。虽然说给你报这么多，但是你有还价的余地和空间呢，我甚至觉得你还。

0: 不如去买了新车呢。
1: 哦，
0: 是吧？你想想这个价格，对吧？现在优惠幅度，入门级的车型都到7万以内了。
1: 7万以内了。
0: 是啊，最低配啊，我说的是。
1: 哦，55那个续航的。
0: 现在是这样的啊，就是它的续航呢有更新，不是以前那个55和120了，现在变成128和210了。在售的车型，就是你入门级你去买都是128了。所以你还买什么二手车呀？报价给你报那么高，但是实际我告诉你一个规律啊，秦 PLUS 因为确实保有量比较大，它标价敢标这么多，但实际收车价呢，这车啊是比较低廉的，2万多。
1: 2万多
0: 是收车价，但是我说了，你有还价的余地和空间，市场就是这么回事儿，他给你先报了虚一点点啊，如果有刚需的需求，因为他也不愁卖，也卖的特别好。所以呢需要您注意这一点，我刚刚一直在强调啊。
1: 哦，行行行，那个
0: 你还不如直接去买台新车呢。
1: 哦，好好好，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 1% 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

0: 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 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

0: 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1: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0: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2: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丹霞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4: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5: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4: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5: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7: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7: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9: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

0: 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市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2: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7: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6: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7: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8: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9: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8: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

0: 冲突地区有官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 70多个国家和地区 3400多家企业参展， 较上届增长 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 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 1679.8吨， 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2: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侧后缘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 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6: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5: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 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 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7: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1: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

0: 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2: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0: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3: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4: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6: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6: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4: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6: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 NASA 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

0: 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16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两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归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

0: 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三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 167%。 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 56%， 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4%。 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 48%， 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 22%。 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2: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

0: 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请三休十三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2: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1: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价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工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7: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8: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7: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8: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 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身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7: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9: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7: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10: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7: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9: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10: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是否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4: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境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 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igh Rocks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igh Rocks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2: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igh Rocks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igh Rocks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igh Rocks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igh Rocks 的商业逻辑说起。 High Rocks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igh Rocks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它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igh Rocks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igh Rocks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igh Rocks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igh Rocks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High Rocks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igh Rocks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igh Rocks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

0: 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得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8千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来了解一下。
1: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2: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3: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2: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4: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种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低倍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2: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5: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2: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5: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2: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6: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2: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6: 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2: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

0: 些就普普通通的了。
1: 哦，
0: 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2: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金洋洋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3: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2: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0: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4: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玩玉米走红啊，看着是新鲜事，说到底呢还是有点老套路，越是看不懂的价格呀，越得多一分冷静。虽然有农户增收的期盼，可是文玩呢终究是小众爱好，种的人多了，这价格自然就得往下走。文玩核桃就是前车之鉴，致富没有捷径，跟风最容易踩坑，平台监管呢也得及时出手管住乱象。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8: 啊、哦、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12: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联储时隔3年多迎来了首次加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到底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息？这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

0: 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于五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2: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0: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3: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C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0: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由特朗普提名，外界此前曾关注他上任后会不会更倾向于降低利率，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3: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0: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3: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4: 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到海湾多国央行迅速跟进，美联储此次加息的外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对白宫来说，中期选举临近，加息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对美联储而言，则是在通胀高于目

0: 表五年多之后一次全票加息捍卫其独立性。长远来看，这究竟是一次性加息，还是紧缩周期重启的前奏？那今年剩余的两次议息会议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公共场所的空地拉一根绳子，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就在最近，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一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这道路中间为什么有一根绳子？拉绳子的呢是商混车的司机谢某。他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看见路面不平，想到车里剩了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他就用剩下的混凝土来补路。因为水泥没干，谢某就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目前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谢某。不幸去世的女子的一名亲友也告诉记者，当时拦路的绳索呢是一根手指粗的电缆线。司机谢某被逮捕，还支付了几万元的丧葬费。事发路段是个下坡，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啊，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这个绳索可能瞬间就成为了利刃。即便拉绳的初衷是提醒路人，是保护路面，谢某却没有想到可能的这个极大的危险。而谢某造成的悲剧呢，还不是孤立。今年四月份，一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是一位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撕拉的绳索。而去年年底，一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脖子，送医无效之后身亡。无论是出于当事人的疏忽还是不明原因，从天而降的绳索，拉绳子都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也不应该是一种可以随意采取的警示方式。即便当时只是顺手，甚至是帮个小忙提个醒，公共安全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这里。那么安全的底线究竟靠什么？我们这段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2: 杨老师，这次要跟您聊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让人很难受。因为拉绳子的人本来是好意提醒，但是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首先我们想知道他要在法律上会负什么责任？本身他的这种主观善意能减轻他的罪责吗？
3: 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从法律上来判断呢，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导致了经过的这个路人的死亡，他是要承担民事上的侵权责任，主要是经济上的这个赔偿。那另一重意义就是当地检察机关已经对这人进行了批准逮捕，构成另外一个其实更严重的，也是可能更引发大家关注的，就是可能构成的刑事犯罪。那目前涉嫌的罪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犯罪是我们国家最严厉的一种违法行为，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比较轻的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之所以至少认定是涉嫌呢，就是大家说到的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因为过失它和故意是不一样的。过失同样在法律上是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人死亡或者伤害这样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可能预见的，觉得技能技术或者是各种轻信能够避免。这个案件当中啊，肯定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有意导致路人这样的死亡，但它客观上带来的这个结果。而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通行的公路上设置一个应当比较高的高度当中的一个绳子，带来的结果就是路人带着极大的风险，客观上这个结果当中也造成了。从法律上我们说好心肯定是可以做一个考量的因素，但它并不能够规避我们前面的民事责任，乃至于我后面说到的可能的刑事责任。 好心可能会办坏事，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2: 但是我们看公共场所的这个绳子索命的案例甚至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类似的一些情形，也井盖掉了，有个本人找个东西盖一下呀，顺手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悲剧。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当事人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场域当中，他都要去负法律责任吗？
3: 不一定都负法律责任啊。做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特别涉及到他人包括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一定要设想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后果，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有危害性。问题的关键，他拉了这个绳子，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利益，保护他铺的路面被毁损，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尽管他做了一些标识，我看放了稻草，我认为他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绳子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否则他不会做标记的。但是他没有充分的预料到这样的一个标识能不能够清晰的阻止他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我们非常常见的在路上出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那按照规定你必须要有三角标识牌，而且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公共通道，不是一个私家的庭院，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所。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恰恰就是初衷是好的，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带来了多方的一个伤害，对他本人，对路人，当然也对其他人员可能带来的一种影响，就是你当通行的道路当中，你是不是要充分关注到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血的教训带来的警示警醒。
2: 那因为他所拉的这个绳子，它是在一个公共领域嘛，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安全的治理这类案件，您觉得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什么样的提示？除了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具体的事例，可能还有一些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个莫名出现的绳索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障碍物啊，导致了后面的悲剧，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可能要对他负责？比如说基层治理有没有可能做更多？公共场领域的这个公共安全责任它是怎么算的呢？
3: 公共安全肯定是一个靠多方来实现的一个，我们今天说人人甲安全，各个会应急这样的道理，人人和各个其实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作用当中我们今天说政府是要负责任的，但是需要社会的协同和公共参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早期的这个路人，经过的路人，因为道路不平整又有多余的，他是充分利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拉绳子，或者做了充分的别的一种预案，有了清晰的明晰的标识，可能更多的是从他的善举，从他的善行当中来考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公共场域当中啊，通行道路当中以及其他的场域当中，你就要考虑它的安全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你经营的饭店的门口如果有雨水或者泼了水之后，你就要清理干净，要标识。像我们现在商家都是有这样的义务的，因为从法律上你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参与这个其中，就本身就要把安全纳入其中，这是人人讲安全的第一个我理解的最基本的。像这个事件当中的公共场所当中，我认为那另一种选择是不是自己去做，而是告知比如说公路的维护单位和相应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更专业的，更有技术，也对的一系列的技术的安全的因素考量更周全，他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求助于相关的部门，专业的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我们通过这个事例当中啊，能够举一反三，认识到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公共安全这个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基本的安全的知识和安全的措施是到位的。如果有更多的宣传，有更多的知识的传递和措施应对到位的这个要求，让这个路人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同时考虑的第二件事，这两个都周全的时候，我一定认为它是一个更完美的一解决方案。
2: 像您讲的，如果更多人有安全意识，他可能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结局了。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帮大家建立这种安全意识？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3: 这些年其实经过我们这些案例啊，说的血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你做一个行动，你都需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一个共处的一个时代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代价有点高，从宣传，尤其是从切实的行动，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如何从正面的角度来防止这些问题，那就需要构筑一个更有效的宣传的体制，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比如说像这个路面当中如果出现的问题，及时应当向哪些部门来反映，一旦反映了，哪些部门能够及时到位，他能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共通的行为，也是一个连续的行为。这个事件发端于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存在的一些缺路，我们这时候如何来弥补，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按照一个连续的闭环的解决的话，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说还是要从预防开始着手，从观念，从行动和举措，这是最为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类似建立这样的，比如说基于善心，我们类似是不是有相应的一套补救的基金啊，或者措施，至少让受害的一方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民事责任的承担可能在现实当中常常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救助基金，我们的相关的资助能够到位的话，至少能够从事后的弥补当中啊，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事件，看实际是一个个案，但实际反映了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如何更能够提供一个更充分更全面的一个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悲剧已经发生，安全却是不容小视。我们讨论了很多，但是做出的提醒其实也非常简单，公共安全容不得我们任何人的随意举动，任何在公共场合的搭建，包括拉根绳子，都可能蕴含危险。找专业的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对安全再多的重视都不为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国家卫健委最近在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白开水、淡茶水什么时候喝有益？什么情况下却并不适合？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茶？骨头汤、鲜榨果汁等等，为什么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健康？更多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5: 节奏
8: 都不是，
5: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接下来这首有长进的歌总是会给人带来温暖，叫做一颗星的夜，带来的是希望和力量。你要相信黑夜总会过去，坚持下去，告诉自己没有辜负这黑夜，只有一颗星也能点亮整个夜空。

生活当中那些口是心非的人在某些时候真的非常可爱。接下来这首歌曲几乎就是有些朋友的真实写照，轻松的旋律会让你想到生活当中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生活当中很多慢半拍的人，但在爱情里面慢半拍才是最遗憾。当对方都已经不爱了，抽身离开，他却才刚刚爱上。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接下来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篇章》，它真的非常适合这种向阳而生的歌，生命力给你拉满，就算是在这个世界上多么的糟糕，你都会开启新的篇章。有的人说王赫也在这里和张韶涵的合作非常的完美，男生完全烘托了女生，前者像沙粒，后者像是穿透沙粒的光。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女性应该如何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身的权益。我们将从几个不同的方面，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一一介绍。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王思颖法庭的法官助理陈曦。哎，陈曦你好。
5: 李雷您好。
4: 嗯，今天啊请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女性权利保护的相关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将就我们法院在实际审理的相关的案件，以这些案件为角度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女性朋友在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来保护自己。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就跟大家说说涉及到一个可撤销婚姻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也涉及到一个一方在结婚之前隐瞒了自己曾经患有，其实正在患有哈没有治好的这种一个重大疾病的问题。那您先把这个案件的情况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5: 好的，
4: 嗯，
5: 案件情况是这样的，李女士和朱先生刚刚结婚了一个多月，朱先生向李女士坦白其在婚前就患有梅毒，嗯，李女士大惊之下呀也只能陪同朱先生进行治疗，
4: 嗯，
5: 但是治疗一段时间之后仍然没有治愈，主治医生也向他们表示这个病啊对于生育后代存在一定的影响，
4: 嗯，
5: 李女士就陷入了纠结和痛苦，考虑了再三，她还是觉得这个疾病属于不适宜结婚的重大疾病，所以就起诉请求撤销二人的婚姻。
4: 哦，撤销婚姻。那这个案子到了法院之后，法院是怎么处理的呢？
5: 最后啊，法院经审理认为，缔结婚姻关系应建立在双方彼此了解信任的基础上。本案中，被告认可早于办理结婚登记前就患有梅毒，但是并未向原告如实告知。
4: 嗯，
5: 而且梅毒啊也属于医学上。
4: 原告指的就是李女士是吧？
5: 对，是的。
4: 嗯，
5: 梅毒呢也属于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传染病。
4: 嗯，
5: 所以对于李女士做出结婚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完整，这个疾病是否如实告知是具有重大影响的。
4: 嗯，
5: 因此啊，法院引用民法典的规定，判决支持了李女士撤销婚姻关系的请求。
4: 嗯，那么其实啊，这个婚姻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从结婚状态变成不再是夫妻的这样一个状态呢，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称为，比如说这个诉讼离婚啊、协议离婚啊，还有这个婚姻关系无效哈。那么我们现在今天讲的这个案子当中是涉及到一个撤销婚姻，它这个撤销和离婚啊和婚姻关系无效啊它的区别在于哪里呢？
5: 是这样的，其实离婚呢是我们可能最熟知的一种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形式。
4: 嗯，
5: 离婚的话前提是婚姻关系是有效的，而发生了一些情形，比如说双方协议离婚，或者说出现了应该离婚的情形，一方起诉离婚，
4: 嗯，
5: 这个是离婚的概念。而婚姻无效和可撤销指的都是婚姻关系自始无效，当事人双方是不具有夫或者妻的权利义务的。然而婚姻无效和可撤销也是存在一定的区别的。
4: 嗯嗯，
5: 比如说第一，请求的主体不同，婚姻的可撤销仅能是具有撤销权的一方啊向法院提出这个撤销的请求。
4: 嗯，
5: 而无效也可以除了这个婚姻一方之外，也可以由国家有关部门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
4: 哦，
5: 第二呢，就是这个婚姻无效和可撤销他们的时间限制是不同的。对于婚姻无效来说，只要具有无效的客观原因，那么这个婚姻就是自始无效，始终无效的。
4: 嗯，
5: 而可撤销是有时间的要求的，比如说这个当事人他应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如果过期不提啊，他的这个撤销权就丧失了。第三点区别呢，也就是无效和可撤销侵犯的利益是不同的。
4: 嗯，
5: 婚姻无效侵犯的是社会公共利益，比如说婚姻无效的一种情形，近亲结婚，如果说近亲结婚的后代和他人通婚的话，这个侵犯到的就不只是这个夫妻双方的利益，还有其他人的利益。
4: 嗯，
5: 而可撤销呢往往侵犯的是私人利益，比如说一方被胁迫，那么就是被胁迫的这一方他的利益受到了侵犯。
4: 哦，那婚姻无效就意味着其实这两个人根本就没有结过婚。
5: 可以
4: 这么理解吗？
5: 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么理解，就是说这个婚姻关系就是自始无效的，它是具备就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不允许结婚的条件的。
4: 嗯，但是撤销的话不是也就是等于这两个人就是这个婚姻关系。

0: 系就从来没有存在过吗？还是怎么样的？还是不太一样呢？
1: 根据法律规定的话，它的这个结果应该是自始无效的。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就是在婚姻中就是做出的一些某些行为，有可能会是有效的。这个也要看个案的具体裁判。
0: 哦，好的好的。那您刚才还提到哈，这种婚姻关系的撤销哈，需要是知道或应该知道啊，这样一个可撤销的条件期一年之内来提出是吧？
1: 是的。
0: 那我怎么去判断这个利害关系人，一般利害关系人都是结婚的双方啊，通常都是双方他知道或者应该知道，
1: 这个就要看咱们个案裁判中法院对于这个具体事实的掌握以及对于情形的判断了。通常来说的话是会有一些客观的证据，比如说像这个咱们这个案件中他这个告知梅毒的情况，他这个告知的时间应该是可以通过双方的一些记录来显示出来的。而在之前如果说有一些就是可以推断出另一方明知的话，那么这个应当知道，就是应当知道撤销消之由事由的这个规定是可以用的，但是一般情况下还是以他实际知道的这个时间为准。
0: 好的。那您刚才提到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您也提到这个民法典规定里面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啊，应该在这个结婚登记如实，就是登记前如实告知另外一方哈，不如实告知的这个婚姻关系可以撤销。那么在还有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婚姻关系可以撤销呢？
1: 还有一种情况可撤销的，就是这种被胁迫的婚姻，也就是说当事人一方他并不是自愿走入这个婚姻的，而是被另一方或者其他人胁迫的。具有这种情况的话，婚姻也是可撤销的。
0: 好的，这是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可撤销婚姻的相关的问题哈，我们通过一起案件跟大家讲了讲。那第二个案子又是怎样的情形呢？您呢也跟大家说一说。
1: 主持人您好，这个案子是这样的。老唐与前妻呢有一套房子，前妻去世后啊把份额留给了三个孩子。老唐把自己的那份以及从前妻处继承的份额也都赠予给了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取得了房屋所有权，但是老唐有一个条件，就是自己和以后续弦的老伴儿在去世之前要无偿居住在房屋里面，在这个期间呀，孩子们是不能自行处置房产的。而老唐再婚后呢，就和他的后老伴儿于老太太一起住在这个房子里。后来因为一些纠纷呢，三个孩子起诉要求于老太太腾房。于老太太也60多岁了，名下没有房产，这么多年一直住在房子里头，有这个诉讼简直是晴天霹雳。
0: 没错没错。那后来这个案子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是不是真的需要腾房啊？
1: 后来法院经审理认为，三个孩子在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时做出了承诺，允许老唐及其续弦在房屋内继续居住。于老太太依据这个承诺呀，是享有继续在案涉房屋居住的权利的。所以对于三个孩子要求腾房的请求啊，法院没有支持。这个判决作出的时候民法典还没有实施，但是判决的内容和咱们民法典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0: 刚才提到这起案件生效的时候民法典还没有实施，但是民法典实施的居住权它是实行登记主义的，你必须要登记。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看这起案件里面，如果真的是当时啊老唐夫妻啊在把他们的名下的房子给他们的三个孩子的时候，在上面设定了一个居住权，那么为了这个让这个居住权生效，是不是还必须要去相关机关去登记才行？
1: 是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啊，居住权的设立是必须得经过这个登记的。设立居住权，民法典的第368条作出的规定啊，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是自登记的时候设立的。所以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在民法典实施之后，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房屋上设置居住权，或者一些名下无房的一些女性朋友，他们想保护自己的权利的话，那么还是得在签订书面合同之外，还要履行一个登记的手续。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王思颖法庭的法官助理陈曦，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涉及到女性权利的保护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像老唐这种仅仅是在房屋的赠与协议当中啊，或者房屋的这个出卖的一个卖房的一个合同当中啊，在上面有一个条款附加了这么一个条款，那么在民法典现在已经这个生效了以后，这个条款就未必一定能够有效咯。
4: 其实这是两个概念。

0: 念，就是这个条款它还是有效的。
1: 嗯，
0: 只不过就是法院如果说想支持这个于老太太，比如说让她允许她继续在房屋内居住，她支持的理由是说有这个条款，有这个约定，当事人的约定是有效的，所以于老太太继续居住，而不是基于居住权的这个制度让于老太太继续居住的。
1: 嗯，哦，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对于保护这个老人啊这样的权益，这种居住权能够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民法典对于居住权啊明确为一种新型的用益物权，并且在物权编设立专章对居住权制度做出了规定。
1: 嗯嗯，
0: 这个就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如果夫妻居住的房产啊是男方的个人财产，因为您也知道，就受现在就是以前的一些男方购买婚房的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
1: 嗯，
0: 可能名下无房的女性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的。
1: 嗯，
0: 如果夫妻居住的房产是男方的个人财产，或者房产是男方与前妻的共同财产，并且赠与给了男方与前妻的孩子，
1: 嗯，
0: 那么再婚的配偶、丧偶后，还有包括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妻子离婚后，可能就会面临这个居无定所的风险了。而居住权设立呢，就恰到好处地削弱了这个风险。婚姻存续期间，女方可以要求男方在房产上设立居住权，并以此为依据，在离婚或丧偶后继续居住。这个是有利于解决老年人赡养的，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老年人，就是自己名下无房，然而又无法通过一些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居住权利了。所以这个是民法典做出的一项非常有益的尝试。
1: 嗯，没错没错。不过这里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在民法典的物权编当中，也是这个物权法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用益物权。用益物权它跟所有权还是不一样的，是吧？
0: 是的。
1: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物的这样的所有权，占有、使用、处分、收益，那么用益物权它应该是没有处分的权利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那么它可以占有，可以使用，甚至可以是收益，但不能够随意的来处分。这个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呢我们说了这个婚姻的撤销以及居住权，那么接下来您跟大家介绍什么呢？
0: 下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丈夫如果说有出轨、离婚、出轨、家暴、赌博这种情形时，离婚时妻子可不可以请求多分财产的这个问题。
1: 好的，我们也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讲一讲。
0: 有一个案件情况是这样的。张女士呢因为发现老公赵先生有婚外情的情况，所以起诉要求了离婚，并且想依法分割财产。庭审中啊，张女士提交了一些录音，录音里对方承认与赵先生有同居关系。除此之外，张女士还提交了赵先生和其他女性在外租房的楼道视频，
1: 嗯，
0: 包括这个女性早上穿着睡裙送赵先生出门的内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法院在审理中过程中，他就认为赵先生与他人存在同居关系是具有高度可能性的。
1: 哦，那后来呢？后来这个到了法院之后，像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可？然后那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之后，女方又是不是可以真的要求我多分一些财产？
0: 嗯，法院最后经审理认为啊，因为民法典做出了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1: 嗯，
0: 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女方子女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在这个案件中啊，张女士是女方，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是无过错方，因为对方出轨有婚外情导致了离婚，所以说法院遵照了民法典规定，对于双方财产进行分割，在财产分割的时候，对于张女士进行了一定的照顾。
1: 嗯，这个一定的照顾怎么算一定的照顾呢？这照顾到什么程度算是一定呢？
0: 这个的话就是具体得看咱们个案裁判的情况了。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丈夫的这个过错比较严重，那么可能甚至说他有这个转移财产等一些这种巨大的这个过错的话，
1: 嗯，
0: 那么可能这个张女士就会对他给予就是比较重的这个倾斜的程度。但是如果说就是仅仅是一个比较轻微的过错，比如说就是有一次这种出轨的现象啊或者什么的，或者说在这个婚姻过程中可能张女士也有一些小错，但是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标准，那么对张女士的照顾可能就会比较低了。
1: 嗯，这要看具体的情况情形。 是吧？
0: 是的。
1: 好，这是我们刚才讲了三个不同的案件，也是跟大家说了三个不同的方面哈。那其实呢，现在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啊，这个生了孩子以后，那么尤其是生了二胎之后，可能有两个孩子要照顾，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舍弃自己的工作成为一个全职太太，那么在这时候完全靠男方来养家，其实丈夫也不容易哈。
0: 是的。

0: 但是如果一旦会出现全职的太太，最终呢，婚姻没有办法持续了，而不得已离婚的时候，可能会形成这种女性离婚了之后就没有经济来源这样一个窘境，离婚就意味着收入的没有。
1: 对。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女性是不是可以在这个离婚的时候提出我多要一些财产，或者说是多这个分得一些相关的其他的收入，或者说可不可以要求男方你给我一些经济上的扶持或者帮助，这个呢您跟大家讲介绍一下。
1: 好的，针对主持人刚才提出的问题啊，咱们民法典还真的做出了相关的规定。民法典第1088条啊做出了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而另一方也应当给予补偿。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个家务补偿制度，也就是说在离婚时啊，这个家务劳动的价值在法律层面上还是得到了认可的。如果说一方真的是因为这个在家务劳动方面付出较多义务，然后以至于投入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然后导致自己没有这个社会工作的这个能力了，交往的能力了，然后让自己的经济陷入了窘境的话，那么是可以要求法院在这个财产分配上定的经济补偿，也就是这个家务补偿的。
0: 好的，这是一个方面，那找的问题哈。那么这里呢，民法典当中也是对这个性骚扰，尤其是职场性骚扰的相关的问题哈，做出了明确，包括用人单位的一些责任义务，是吧？那这一块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1: 是这样的，如今这个性骚扰啊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比如说在职场和公共交通工具上是时有发生的。而这个性骚扰呢，我们民法典对它的含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指的就是违背他人意愿实施的与性有关的骚扰的行为，具体可能包括一些比如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的方式。而在2005年修订的最早开始提出性骚扰概念的妇女权益保障法里是没有对这个概念做出明确的规定的。
0: 对，因为民法典当中对于这个现在新兴起的一种比如言语上的骚扰，甚至是发微信啊、发信息啊这样的一些骚扰的行为形式也是做出了一个明确了。
1: 对，
0: 可以说是与时俱进。
1: 对，是的，咱们民法典确实是与时俱进。同时啊，民法典也规定企业、学校、机关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和制止性骚扰行为。这就意味着呀，单位负有采取合理措施提前预防并且及时制止性骚扰的责任，为性骚扰受害人的侵害预防啊多加了一道单位的屏障。
0: 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朝阳区人民法院王思颖法庭的法官助理陈曦，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五个方面涉及到女性权利保障的话题。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如果想要被笑脸相迎，请先微笑着对对方说你好。如果想要拉近彼此的关系，也请主动靠近对方。如果想要被温柔以待，就请先温暖对方。想要得到尊重呢，也要先尊重对方。想要得到什么，就先主动付出什么，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做到，在满足自己之前先满足对方。而那些交到了好朋友的人了解，这是和大部分人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

85后创作型歌手李荣浩，是数字化个性时代里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标杆。他的作品表达了21世纪前10年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价值观，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符合国人卧虎藏龙的个性。他强调丰富的内在表达，不紧不慢，而且创作力旺盛的他，一路走来凭借李白、模特、少年有为等等又有温度又有态度的歌曲，在大众心中留下了独特鲜明的音乐印记。

很多时候等待也是爱的表现，就像我们再喜欢春天，也不能一口气跳过夏天秋天冬天，直接在一个春天结束之后迎来下一个春天。植物的种子要经过发芽抽枝散叶才能开花结果，而剥开花蕾并不能够让花儿绽放，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它让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时间，沉心静气静待花开，所以等待也是爱的表现。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3: Music Pops，
2: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迎着秋天的阳光 Walking on a dream， 一切的步伐好像都会变得更加的轻盈。行，刚才跟我同桌交接班的时候，我们俩就聊到说自己当下的一些感觉跟心情跟状态的时候，就算他觉得有一点疲惫，他可能过去这一两天的时间连续穿梭了几个城市，然后会觉得说哎呦，特种兵的行程之后整个人需要缓一缓，但是呢你都觉得说哪怕显得疲惫，你中间的这一个缓和的过程或者说你之前的一系列的奔赴，你都会觉得说没什么太大的压力。这就是秋天给你带来的一份我觉得很适合的很适宜的一个温度之下，你自己哪怕是多付出一些能量的时候，你都不会觉得说回血那个状态是多么大的一个负担。同频共振的那一些声音到底有哪些了，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 Churches Forever。

Churches Forever。温哥来关注到说，更加能够在现场你感受到所有的音乐能量给你带来的那一些全身的，好像每一个细胞都在跟着它一起来沸腾跟震动的感觉了。听到的歌曲，回春丹。之前我们放了鲜花，之前我们放了梦特别娇，今天跟哥来分享到。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Warning, radioactive zone detected. Please enter with Duende mode. Take a break and enjoy the show.

Jordana Worldwide Love 频繁的来到国内，也是因为自己有着短视频流量的一些声音上的加持，但是最近好像除了之前的歌曲之外，反而在国内的一些给他的声音的流量少了一些，但起码有一两首歌能够把自己的名气打响已经很不容易了，跟各位慢慢的来分享。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跟各位带来 Portugal the Man Live

所以演出的在音乐节的现场，反正我刷到好多 Kasabian 可能在欧洲那边，然后大家看到了现场。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曾经我们极其熟悉的 Kasabian， 尤其各位如果看足球的话，他们的音乐一直在脑海当中是挥之不去的 Super Powers。 上半段做一首歌，稍后回来以后下半段越听越流行，陪伴各位继续听歌，稍后见。

0: 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The Cooks Naive， 神到地就是越听越流行。我们继续陪伴各位的听歌时间，目前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接下来听到声音也是咨询当中提到的40周年的自己在纪念当中的 Duran Duran Commandant。

接下来呢，跟各位听到的声音 Phoenix Lithomania。今天同样准备了 Kylie Minogue， 然后当时 Kylie Minogue 复出的时候呢， Alexander Ollie Alexander 跟他合作的歌曲，一会儿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也来分享一下关于凯莉的消息。 Lithomania 先走。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Second to my night， 沈大力就是越听越流行，先来听歌。

Kylie Minogue Alexander Second to Midnight。 然后刚才我们在放 The Cooks 的时候 Naive， 然后那首歌就是在下半段的开启了，然后空白说这嗓音有点嘎了的味道，简直倒反天罡，是不是？什么叫你这个意思，那就意味着说那个，你等我把那首歌找出来啊。那你就是说 Oasis 有点盘尼西林的味道了。对对对，是因为都是一派嘛，大家都是一种风格嘛，对吧？然后相应之间就会自己在用声啊编曲啊各个方面，你会觉得说很像很像很像很像。

所以啊 Oasis 的票抢不到，不如来排开盘尼西林 Simple Plan Summer Paradise。 结束今天的越听越流行，希望各位继续保持超赞的心情，在前方等着我们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可能。 DT signing out， 拜拜。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六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4: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5: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8: 中国约1/3的糖尿病患者面临肾损伤的风险。为什么糖尿病对肾脏的损害会悄无声息，而一发作就可能非常要命？哪些夏季被忽视的生活习惯会诱发惊心动魄的急救？当泡沫尿、水肿出现时，肾脏还来得及挽回吗？那些体检指标上小小的箭头预示着怎样的风险？邀请肾免疫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伟，带您走进肾病专病门诊，跟您讲讲当甜蜜变成负担。
9: 那么什么人需要定期去检测呢？哪些人是高危人群呢？
10: 就尿 ACR 来讲呢，目前是糖尿病肾病的，不管是一型的还是二型的。一型的糖尿病多见于小孩，就是年轻人嘛，所以对他们来讲，可能5年以上的糖尿病史可以去考虑检测。
9: 定期检测吗？
10: 对，就5年以上以后呢，每年都应该检测这个，
9: 至少每年检测一次。
10: 但是咱们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呢，多数会合并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这些代谢因素，所以建议他们呢，自从发现二型糖尿病以后，就应该每年检测一次。如果再有发现异常了的话，那可能要每半年检测一次了。
9: 糖尿病肾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啊，它是尿毒症的一个很大的潜在人群，是吗？
10: 对，咱们首先说尿毒症的病人呢，在咱们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其实每年都将近以20%的速度在增长。到2024年的时候，我们透析登记数据显示呢，透析的病人已经超过100万了，在全国，当然还有一些偏远山区没有登记的。尿毒症它有病因的，在2011年之前呢，都是慢性肾炎，就是那时候咱国家经济比较差一点的时候，是慢性肾炎。2011年之后，就糖尿病、肾病已经
9: 富贵病，
10: 对，已经
9: 富贵病了，
10: 富贵病已经成为了第一位原因，占比超过了40%。就有的中心呢，可能糖尿病、肾病的比例呢能占到70%。
9: 就是有的血透中心糖尿病、肾病的患者能占到70%以上。
10: 是的，
9: 所以这个让人比较扼腕叹息的是说，这个本来是一个你自己可控的疾病，
10: 对，
9: 整个的进程什么时候你发生，什么时候有这个风险，你是完全可控的。
10: 对，对，因为糖尿病、肾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分五期的。
9: 五期，
10: 对，早期，也就是咱们这个微量的白蛋白尿期，也就是小于300这个时候，咱们如果控制好了的话呢，它后边就发展的很慢了，甚至可以逆转。但如果一旦超过300了，这种我们往往在临床上特别多的时候，都是300以上，病人肿了才来找我们。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再去给病人处理就比较晚了。说实话，可用的手段不多了，而且呢，比较容易就进入尿毒症透析了。
9: 他给了你时间啊，肾脏其实是已经为自己忍辱负重的给了你时间哈，去发现它，去关心它。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视的，就是以为这是一个老年问题。但实际上年轻人也会中招，是吗？
10: 哎呀，太会了。他是这样的，就是随着你，就像我们老听到广播，冠心病的病人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化了？糖尿病的病人都30多岁，
9: 年轻人因为冠心病猝死
10: 就随着这些代谢疾病还有肥胖，对吧，高尿酸这些代谢疾病的年轻化趋势以后，这个糖尿病、肾病或者说尿毒症的年轻化的病人也越来越多了。
9: 有过一个事件哈，说是一位21岁的小伙子，他长期喝饮料，可乐就当水喝，熬夜打游戏，一次运动之后突然晕倒，到医院检查呢，发现他的血脂肝已经超过了1000，是正常标准的10倍以上了，他这是一次急性发作嘛，之后就需要透析了吗？
10: 对，他这种的应该就可能需要长期透析了。这个在临床上不少见的。最近我们病房还收了两个这样的病人，都不到40岁。
9: 不到40岁的
10: 。一个是就像他这个生活习惯的不好，经常熬夜，他可能熬夜的病人往往会有这种血压不好控制，然后长期耐受了高血压，即使是180的血压他也不觉得难受啊，所以但是这个对肾脏的损伤都是很大的，包括咱们这种可乐呀，还有说是高尿酸它不治疗啊，对，都引起了肾脏的损伤，然后等到肌酐1000多的时候，肾脏可能已经小了
9: 肾脏已经缩小了。
10: 对，就是它慢性的话呢，肾脏是可以缩小的。
9: 所以肾脏的进展有一个过程哈，但是容易被忽视。
10: 是，
9: 所以提示异常或者是你只是血尿酸的异常也需要正常去就诊和控制。血尿酸为什么会导致肾脏的受损呢？
10: 血里边尿酸之所以会升高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咱们生成的增多了，再有一个呢就是肾脏排泄的减少了，因为尿酸也是主要通过肾脏来排泄的。如果说这个生成的增多了，有的人因为基因的问题他那个血尿酸水平是高的，但是他这些血尿酸都需要通过肾小球去滤过去排出体外，那这个血尿酸呢会对咱们的肾小管造成损伤的，慢性的呢会形成尿酸结石，长期的结石呢会引起肾小管的纤维化，急性的话呢就是大量的血尿酸它会堵塞肾小管，引起来急性肾衰。
9: 急性肾衰是挺可怕的哈。所以大家也不要以为这个肾脏病它就是只是一个慢性病实际上急性发作的时候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10: 是的，对，急性发作的话呢，你就先需要肾脏替代有一部分急性发作的病人会以后长期转为慢性，
9: 那就需要血透。
10: 有的人是需要长期血透，有的人呢就肌酐会在300-400这样一个水平，
9: 持续在300-400的水平，
10: 对，就很难再降回去了。
9: 那很难降回去的话，它会对肾脏又是一个持续的损害，是吗？
10: 对，因为 有一部分小球已经不工作了，
9: 嗯，
10: 那就其他的小球就得使劲工作，
9: 嗯，
10: 它就会加速它的老化硬化，
9: 哦，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说这个不健康饮食哈，
10: 嗯，
9: 含糖类的饮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损伤，嗯，再一个就是很多人会为了健康，
10: 嗯，
9: 大量的补充蛋白，蛋白的过度摄入会增加肾脏负担吗？
10: 会的，蛋白的过量摄入呢，就会导致了是血肌酐的升高，因为蛋白最终的代谢产物就叫尿素，
9: 嗯，
10: 尿素也是通过肾脏去排泄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本身是有点血肌酐异常的，在吃入大量的蛋白的情况下，的血肌酐会长得特别快，即使是正常人大量的摄入蛋白，它也会在对肾脏造成一种的负担，
9: 嗯，
10: 引起来的肾脏的损伤
9: 啊，哦。所以，我们说的那个，你吃蛋白，管饱，而且它会，嗯，这个身体会减，这个吃多了，身体不吸收就排出了，它实际上是通过肾脏排出了。
10: 哦，对
9: 对，你没有转化为脂肪，但是却对肾脏造成了负担。
10: 对对对，也需要肾脏去排泄的。你吸收不了的话，也会通，也要需要肾脏去排泄的。
9: 那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健康正常人的话，我每天摄入多少蛋白质是合理的呢？
10: 如果按照咱们的1.0到1.2克每公斤体重每天，
9: 嗯，
10: 对，
9: 嗯，每天每公斤体重1.0到1.2克，
10: 对
9: 啊，所以大概一个成年女性，如果你是60公斤体重上下的话，就是60到80克
10: 对
9: 的蛋白质，
10: 对，对对对，60克左右，
9: 啊，那可能很多人吃肉都吃多了，
10: 他是
9: 这样，实际上还有比例，对吧？
10: 对，
9: 嗯，
10: 对，因为它即使是我们的肉，它里边也不光是
9: 蛋白质，
10: 还有水分，
9: 有碳水，
10: 啊，对，
9: 所以大家可以再去精算一下。
10: 对，他们有这个，咱们门诊也有这样的营养师可以给你算，嗯，因为一份肉就像2两肉吧，它其实是相当于7克的蛋白，
9: 嗯，2两肉就等于100克的肉是7克的蛋白质，
10: 它是按照这个蛋白份数来算的，它是给你比方一个鸡蛋，
9: 嗯，
10: 一个牛奶都是7克，告诉你，
9: 哦，
10: 你今天中午吃2两肉，
9: 嗯，
10: 啊，早上可以吃个鸡蛋，对
9: 对，嗯，然后还有牛奶、豆浆啊，这些豆制品，
10: 对
9: 啊，
10: 都是给你
9: 相互补充，按份儿，
10: 按份儿是在算的，
9: 嗯，所以大家如果是存在肾病风险的，他可能对于蛋白质的摄入就需要更精准一些。
1: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7: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 再不养生就晚了。
7: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这里有一个误区，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他是家里的这个父亲帮着带孙女儿所以这个老爷呢每天运动量挺大的，因为要来回接孩子嘛，然后自己又很爱锻炼打球，打乒乓球，他的体重控制还行，但是他血糖高。那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并不是运动量大越大越好。
2: 对，尤其是有合并有肾脏损伤漏出蛋白尿的情况下呢，如果说你运动量过大的话，对肾脏，因为运动量过大不可避免的有造成血液循环加速，对肾脏来讲呢，它的负担也是要重的。
1: 血液循环加速
2: 啊，对，你的就是你的体内的代谢就会
1: 加快
2: 啊，
1: 所以肾脏它要过滤的工作量就更大了。
2: 对
1: 是这样。
2: 对，不推荐这种特别大的运动量。
1: 所以我们这位听众是说，他的父亲在体检的时候呢，就发现了他血糖高，同时肾脏上有结晶。
2: 结晶的话呢，看看尿酸高不高。高尿酸结晶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他降尿酸治疗。如果只是一个肾的结石的话呢，那么就是要多喝一点的水。尽量看能冲走它，或者说看看尿，换一个尿常规，看看尿是不是太酸了，我们用碱化一下它，帮助把这个结晶排泄一下。
1: 可以看，可以通过检查发现尿是不是太酸了。
2: 对，就有一些那个结晶呢，它喜欢就是在这个酸性的环境下边呢，它就形成了结晶。如果我们给它碱化一下尿液呢，可能有利于它排出。
1: 那这跟我们被广告宣传的那个你要多喝碱性水跟这个有关系吗？是因为我吃的什么多会导致我体内的酸性增加呢？
2: 就我们人体呢代谢都是产生了酸性物质，肾脏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排酸的。如果说肾脏不工作的话呢，我们就会酸中毒了。喝碱性水不适用于所有的人，要根据咱们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哈。其实喝白开水就可以了。
1: 喝白开水只要能保证它的代谢就可以了。
2: 对，除非说是真的有这种尿酸盐的结晶，或者说尿酸水平高，对，那才需要用一些碱性的药物。
1: 也用碱性的药物去中和体内的这个酸的沉积。
2: 对，让尿液不那么酸。
1: 那您看尿液酸是导致肾炎的一个原因吗？
2: 肾脏确实是用来排酸的。如果我们吃的所有的食物呢，到最后代谢都要会产生酸，能量和酸。
1: 而且甜的食物可能产生酸更多吗？
2: 对，就是。对，如果说你吃的酸的东西特别多的话呢，超过了肾脏这个排泄或代偿能力的话呢，可能体内会产生，可能我们需要额外补充一些碱。
1: 这个酸并不是酸味的酸。
2: 不是的，会是一些有机酸。
1: 有机酸。
2: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也是可以查到的哈，就哪些食物可能会是造成这个酸性物质的沉积的哈。什么样的生活

0: 活方式更有利于我们肾脏的健康吗？
1: 咱们现在都在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吃，包括运动，包括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所以吃呢，现在都提倡这个低盐饮食，每天的盐就是氯化钠的摄入量呢在5克以下。如果有高血压有水肿的时候呢，还要更严格，最好是在3克以下。现在呢，超市里都有这种。就是那种小勺上面
0: 盐勺，
1: 盐勺对，可以根据这个，这是要一天的，不是一对的。
0: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那些隐形盐，就比如你吃的很多重口味的咸菜、香肠，
1: 对对、
0: 那个很多高盐的食品哈、要注意，而且这些食品上往往并没有明确的钠含量的标注哈。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可以把它当个盐用哈、非常咸了
1: 啊。第二个就是，如果出现了肾功能不全的，要是低蛋白饮食，这个刚才我们有提到，最好选用这种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就是动物蛋白是优质蛋白，它们呢在体内可以给提供必需的氨基酸，必需的氨基酸能够合成我们体内需要的蛋白质。
0: 那植物蛋白不也号称是很优秀的、有功能的？
1: 植物蛋白呢，植物蛋白分很多种，豆类的植物蛋白其实还是可以的啊、但有，其实所有的食物里边都含有蛋白的，只是含量多少的问题。有一些植物的蛋白呢，它蛋白呢不太容易分解，它提供不了优质的这种必需的氨基酸啊、不能被身体利用。
0: 好的，所以可以优先选择优质的蛋白哈，或者是白肉类哈。
1: 对，肉类、蛋奶这一类的。
0: 那在运动上怎么来选择呢？
1: 就目前来讲呢，运动做出来的研究呢，就提示要做一种中等长度的运动，也就是说每周150分钟，相当于每天呢30分钟的一个快步走啊，这个骑自行车或者游泳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表现出这种气喘吁吁、劳累啊。每天走路呢5000到7000步，就这样一个强度。
0: 是更有利于大家去保持这个健康的哈。
1: 对。
0: 那么再有就是抽烟喝酒。对肾脏会有影响吗？
1: 对，尤其是抽烟。抽烟呢它会引起血管的病变嘛。不但是冠心病，肾脏的动脉也会硬化。所以吸烟呢会加速肾小球硬化，一定要戒烟。
0: 就是已经患上慢病的患者哈、你早戒烟是有早受益的。
1: 对对。
0: 再有就是我们使用抗生素啊，和一些长期使用的中成药，这个是特别需要提示大家小心的，是吗？
1: 对对。你前面说到过，就是所有的药物也都是通过肾脏来排泄的。它们的代谢，在体内发生代谢以后的产物，有可能对我们的肾小管就直接有毒性啊、像抗生素它本身对肾小管上皮细胞就都有毒性的，就像咱们常用的头孢也好，青霉素类也好，最常用的这些抗生素都有可能引起来急性间质性的肾炎啊、甚至肾衰竭啊。
0: 那我们用抗生素有时候是难免的呀，而且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怎么监测到肾脏的变化呢？
1: 首先咱们要按照量来用。

0: 炎
1: 啊，
0: 甚至肾衰竭啊。
1: 那我们用抗生素有时候是难免的呀，而且可能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怎么监测到肾脏的变化呢？
0: 首先咱们要按照量来用，用了这个抗生素出现了什么尿少啊或者水肿啊这些情况的话，及时的到医院里边去看。
1: 及时很重要哈。实际上对于肾脏的潜在的危害来说，早发现早关注是不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方式？
0: 对对。
1: 您最后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些提示吧。
0: 肾脏的损伤呢是悄无声息的，但身体的每一个求救信号呢都值得认真的对待，把每一次体检呢当成呢与身体的一次对话。我们要关注呢尿常规，关注血肌酐，关注我们的尿里边的白蛋白和肌酐的比值，别让不疼不痒呢变成追悔莫及，早一天行动，肾脏呢就多一份保护。
1: 不要让不疼不痒变成追悔莫及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注意到这个肾脏的隐忧哈，也别让甜蜜变成负担。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今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公安部开展传统工艺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集中整治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四类突出乱象。截至目前，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金额6558万元，21起重大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统计显示，我国2025年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达2500项，同比增长 20%， 占该年度全球总量的 48%， 较上一年增长4个百分点，规模稳居全球第一，且保持稳步增长态势。高光谱成像能通过物质特有的光谱信息识别材质和成分，是遥感监测、工业检测等领域的重要技术。近日，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团队首创片上光谱计算新方法，将原本依赖大型服务器完成的光谱解析集成到便携设备中，实现高光谱信息的现场实时处理。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3: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4篇，南宋永嘉四林代表诗人赵师秀寄赠隐居玉山漳泉的好友赵帆的五言律诗，即赵昌赋。赵师秀与赵昌赋、赵帆情谊深厚，赵帆常年隐居玉山漳泉，是当时文坛名士。这首遥寄故人的诗作，赞美友人淡泊高洁的品格，也追忆二人昔日相逢别离的往事。即赵昌赋，宋赵师秀。桃名桃未得，几载住漳泉，便是重城赵，多应不易边，高峰石所系，心急事方传，忆旧江楼别，雪晴江月圆。
2: 首联桃名桃未得，几载住漳泉。陶名是远离俗世功名，不求声名的意思。赵昌赋一心归隐，不想闻名于世，却难以藏住身名，已经在玉山漳泉隐居多年。开篇两句便点出赵帆隐居漳泉的经历，勾勒出一位避居山野的隐士形象。颔联便是重城诏，多应不易边，城诏只接受朝廷征召，就算是朝廷再次下诏请他出山，想来他也不会参与边关战事的议论。这一句是诗人对友人风骨的揣度，赞颂赵昌赋淡泊仕途，不愿卷入朝堂纷争的品格。颈联高峰石所系，心急事方传。高峰是指高尚的节操风范，友人高洁的风骨一直为世人所敬重，他新写成的诗文集子也正在世间流传。这一联由兴致转入称颂，写出赵昌赋人品与诗文在当时广受推崇。尾联忆旧江楼别，雪晴江月圆，诗人思绪一转，想起当年我们在江楼依依惜别的场景， 雪后初晴，一轮圆月映在江水之上，全诗以回忆中的月夜江景收束，清冷悠远，把对故人绵长的思念藏在明净安静的月色里。全诗语言简淡凝练，是典型的永嘉四零诗风。先写友人隐居张泉的事迹，称颂其高洁风骨，末尾落笔于离别回忆。这首诗既是赵师秀写给张泉隐士赵帆的寄怀之作，也留存下南宋文人与玉山张泉深厚的文脉渊源。
4: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品读名家家书，探寻百年优良家风密码。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品读家书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6: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以梁启超家书为依托，解读传统家教的智慧。我们翻开一封封家书，不去讲晦涩的文学理论，而是呢透过这些故事，透过笔墨，读懂牵挂，读懂劝学，读懂一代代青年的理想与担当。彦民老师，今天呢我们打开书籍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梁启超的这本《梁启超家书》，就是我们先看看他的目录吧。他的目录呢，《致梁思顺书秘籍排列》应该是占据了全书醒目的位置。这本书呢，是收录了梁启超136封家书，其中呢，单独写给梁思顺的就有63封，另有49封给孩子们书，给大小孩子们书，也包含了梁思顺啊，可见啊，他对长女思顺的一个偏爱，能感觉出来哈。
6: 对，读这本书的时候也能感觉出来，因为他在信里边对他的这个大女儿是宠溺有加。当然了，其实他不是说纯粹的只是对大女儿，在这本书里边其实对每个孩子都给予了殷殷的关爱。
5: 嗯，
6: 就是能够读出来，我觉得这本书读完其实特别感动我，我觉得对我也是有启迪的启发的。他里边就是对他的孩子们殷切的那种叮嘱，就让我感觉到这个父亲是操碎了心。
5: 真的是这样，你看啊，他在信中啊是这样对女儿说的，其实也让我们能感觉出那种父爱。他说：吾美不恃，则乎汝名，聊以自慰。吾本不欲告汝，但写信亦略解吾烦忧也。哎，你看，
6: 对，
5: 是吧，简单的几个字就能看出这种老父亲啊对女儿的这种想念，能看出这种宠溺之情吧。
6: 对，因为那个梁思顺呢是他的大女儿，然后他其实对他这个孩子真是非常的宠溺，非常的宠爱，而且在这个信里边呢写的非常的至情至性。你刚才说的那个那一段，还有就是比如说他在另外的一封信上写完之后呢，他又补上一句，他说：我那晚拿一张纸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我想我的思顺等话
5: 一直写我想我的思顺
6: 对对对，就是在上头又补上了几句，就是能够看到一种非常活灵活现的一种场景，一个老父亲想念女儿的时候可爱的那种表现，
5: 哎，
6: 都跃然纸上。
5: 就是因为他在1919年11月到1925年4月间的这种书信当中，索性就直接用什么呢，宝贝思顺，我的宝贝儿思顺来称呼了。哎呀，能感觉出那种思念疼爱之情。因为这个思顺求学工作在外啊，他写信呢不让他息费，什么意思呢，他在信中说：须知你是我第一个宝贝，你的健康和我的幸福关系大着嘞，好孩子切须听爹爹的话。哎呀，虽然爱女不能常在膝下，但写信收信是他最愉悦的时刻。他对思顺说：吾欲汝视我， 然欲汝成学之心犹怯也。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

0: 就是说他其实是希望孩子在身边的，
1: 嗯，
0: 是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通老人的内心呼唤吧，
1: 嗯。
0: 但是他的行动说，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求学成功，
1: 对，
0: 是吧？能够自我成长，
1: 对，跟我们现在的家长，很多的家长其实心里也是一样的，对吧？
0: 真是
1: 能够体会到他那种心情，嗯。
0: 但是兴致来的时候，我觉得为什么叫家书呢？就这些啊，其实就是人家家里边写信的这种
1: 有真性情，
0: 有真性情。他兴致来的时候说，书也不读了，和最爱的孩子谈谈吧。
1: 对，这时候他拿起笔就给思顺写信。梁思顺呢，确实是他最贴心的小棉袄。梁启超在信中说出了肺腑之言：徽因我也很爱他，我常和你妈妈说，又得一个可爱的女儿，但要我爱他和爱你一样，终究是不可能的。
0: 就是说，更让我们觉着他真的就是他原始的家书，是这个道理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他一对一写的嘛，
1: 写给他女儿的，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而且这个后来也公开发表了。
1: 嗯，
0: 因为梁思顺长大成人之后呢，梁启超购屋筹款、经营避难，大大小小的事儿啊，更是跟他商。

0: 所以就是其实也是像现在的父母一样非常的操心啊然后那个学习情况怎么样，然后学完了之后怎样就业，然后谋怎么样的出路，所以在里边字里行间他都就是显示出一个父亲非常挂心非常那种真实的感情，我觉得溢于这个言辞之间。
1: 是，但是他其实是希望孩子能够开眼界，
0: 对，
1: 长见识，能够有所成长的。
0: 对，
1: 在那个年代他其实是支持所有的孩子到外面去看一看，比方说去美国呀、加拿大呀、欧洲啊，以积累学养，以增长见识为目的。
0: 对，他的很多孩子都是在国外留学的，有的在美国，有的在欧洲、加拿大，他就是都是以那个保重身体、学习进步，对，保重身体为原则，不急躁，不冒进，主要是以鼓励和信任为主。比如说担心功课太多导致那个疾病，他就怕孩子们生病啊，在信中嘱咐梁思顺说，来赴日必须休息、游戏、运动，必须听言，切勿着急。就是在学习忙碌的学习之余呢，你还必须要玩，要有调剂，有休息，有运动。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家长的这种心态，我觉得跟现在比如说压着孩子学习可能还反而显得更加的开明，是不是
1: 特别的开明啊？我觉得这应该让所有的家长也看一看。
0: 没错，
1: 他在书中说，若故欲速以治病是大不孝也，汝须知汝乃吾之命根啊，吾断不许汝病也。听这意思吧。
0: 对，如果说你因为加速学习或者是加速课业方面的一个进程的话导致了自己生病，他说这就是大不孝。
1: 哎，这说得很重了啊。
0: 对，也能够看到其实他对子女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深爱吧。
1: 哎，在另两封信中他又嘱托是这样写的，说汝求学总不必太急，每来复14小时总嫌太多，多留两三月绝不关紧要。就是说你啊也不用那么早毕业。
0: 对，
1: 你这延迟个几个月没事儿，是不是？
0: 对，就是对孩子非常的宽慰。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这种思想就是不急不躁，对吧？就不在于这个就是短十天半个月的，或者是不在一时不争一时的这个短长，不争一时的这个紧要。他就觉得就是从长远来看还是身体第一，身心愉悦，对吧？有一个健康的一个身心，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觉得他思想还是比较开明的。他说汝求学不可太急，勿以吾忧，就是不要让我担忧，你不要太急躁太冒进。他反而去宽慰孩子们，就让孩子们不要太着急。
1: 就是他其实对孩子还是非常的宠爱的哈。
0: 宠爱其实他说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1: 有道理。
0: 他不能说就是因为眼前的一时怎么样而失去更长久的一些发展。你比如说他给那个梁思成的信里边也是一样的，用一样的口吻，他就说那个说思成是生来这个身体比较弱，就是没有弟弟妹妹们强壮，就是自己更加的需要注意，如果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儿啊，不划算。
1: 就
0: 他给孩子们讲这些道理。对，
1: 所以看了之后我觉着眼前冒出八个字啊，殷殷关爱，高瞻远瞩。
0: 对，
1: 爱是真爱，但是呢看得很远。
0: 对，也有眼光，
1: 就是我给你指明方向，但是在这个指明方向的过程当中，我告诉你把身体先搞好了。
0: 对，
1: 其实对现在很多孩子也一样啊。
0: 是是是，
1: 你先身心健康了，
0: 是，
1: 然后再说别的。
0: 对，
1: 着什么急呀？为什么都要提前学那么早呢？是这个道理吧。
0: 对，他就是在这些信件里边，我觉得他既感性又理性。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其实包括当前的家长，其实包括我自己，都有很多的我觉得可以借鉴之处，或者受到启发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也觉得非常欣赏。
1: 是，当然他在这个书中也能看出啊，就是这些家书当中啊，他是反对书呆子的。
0: 对，
1: 他提醒孩子说，每天你要拿出几个小时，每个星期拿出几天你要来玩。书中是这样说，因为做学问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
0: 对，所以他对梁思成说要猛火熬还要慢火炖。
1: 嗯，
0: 他而且他强调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而且

0: 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重要，对吧？
1: 嗯，对对。
0: 嗯，你不但要猛火炖，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在国外很多，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哈，比如说当前在国外很多孩子其实都是，学得很苦，
1: 嗯，
0: 熬夜啊，然后那个怎么样，就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严重的，就是一种猛火熬。那用梁启超先生话说，还要慢火炖。
1: 慢火炖。
0: 嗯，也不要过于的激进。
1: 对、嗯。
0: 而把自己身体搞垮，或者是把自己的精神，搞垮都不值得，他认为。
1: 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书评人、阅读推广人、作家陈爱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家书啊。今天呢，我们聚焦梁启超家书，儿女啊，求学远行，奔波在外，无法承欢膝下。书信呢，变成了梁启超的一个寄托思念、倾诉牵挂的唯一载体。每当这个身体不适、心绪烦忧之时啊，他心中呢就会默念孩子的名字啊，比方说像思顺，
0: 对，
1: 然后就会提笔给他们去写信啊，可以说是谆谆教导。当然了，他其实也希望孩子能够有成绩，但是他绝对不逼孩子唯成绩是论啊。你看他对思顺说：“思庄英文不及格，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气馁，
0: 对，
1: 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再区区一时一事也。你反比现在很多看孩子一个成绩不及格，那疯了就已经崩溃了，
0: 不得了了，
1: 然后开始焦虑，甚至骂孩子打孩子，
0: 对，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0: 而且家长的这种焦虑再传递给孩子，使孩子变得更加的焦虑，
1: 更加焦虑，
0: 而且就是学习成绩更加的下滑，对吧？
1: 是。
0: 所以就是梁启超先生在这本书里边，通过这些书信，其实我看了，我也挺佩服他的。对，因为这个思顺不是就是照顾那些他的弟弟妹妹嘛，有时候一些情况会向父亲写信告知，那么他。这个思顺当告诉父亲思庄的英文不好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一点不在意，他说绝不要紧，然后而且对那个思庄说，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对对对，你说，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我觉得真的也值得现在的家长学习，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一个是你着急没有用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也要看到孩子的。就是哪怕是点滴的进步，更加的需要激励他，对不对？让他获得一种向上的力量。因为他又说了，如此已经非常好了，因为你原是提高一年，和那按级递升的洋孩子们竞争，能在37人考到第16，真亏你了。还说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
1: 哎，
0: 对吧？他一方面就是对于他这种情况没有去打击他，另一方面其实里边还有激励的成分，对不对？他里边也说了，只需用相当的努力便好了，并没有否定努力，而且可能这个努力是他传递给孩子的，可能也是里边最积极的一个信息，对吧？
1: 是，
0: 就不要对当前的这个状态气馁，但是呢也要努力。
1: 对
0: 对吧？所以他还是很讲究方法的。
1: 因为作为家长来讲啊，是孩子的一个底气，是吧？
0: 对，
1: 他们可能是背后的那座大山。庄庄进了大学之后呢，梁启超又给他写信，是这样说的：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要着急，因为本勉强进大学，实际上是提高了一年，功课赶不上呢也是应该的。
0: 对，
1: 你们弟兄姐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的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只要尽了自己的努力就行了。
0: 对
1: 啊，
0: 所以他这个态度其实我也是非常佩服的。
1: 哎，
0: 对，我觉得他本身比如说其实对孩子的一种信任

0: 还有对孩子的一种接纳和认可，同时呢里边又有一些鼓励和激励，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孩子在这样的关爱和这种教育的这种方法下，我觉得反而能够成长得更好。
1: 对，
0: 而且他对每个孩子，因为每个孩子可能性格爱好各方面也是不一样的，他同时呢又能因材施教，
1: 嗯，
0: 鼓励孩子们依循自己的性情爱好选择自己的专业和职业。
1: 嗯，
0: 关于这个择业方面，他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偏见。他说，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急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你看，当然了，关键的时刻他又会给他的孩子们以理性的引导，将道理说清说透，然后再把决定权交给孩子们。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一种做法。
1: 是，
0: 一方面呢就是依照自己的一种见识，自己的一种判断，给孩子们会讲清楚一些，同时呢让他们自己结合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己去做选择。
1: 嗯，
0: 又没有去强求他。
1: 所以说你最终看结果，孩子也没有辜负他，是吧？你在这个梁启超故居的时候看到孩子们的这些介绍，可以说是个个成才，是吧？他们之中有从事政治的、经济的、建筑、生物、考古，就个个都是见多识广，在自己的领域啊是有所建树。您说这个跟梁启超他这种苦心培育是分不开的吧？
0: 对对对，绝对是分不开的。其实梁启超故居我也去看过，其实你看到他的那些子女们就是在各个领域都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优异，但是在读他这个梁启超家书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跟他的教育一定是也离分不开的。
1: 嗯，
0: 对，
1: 就是他有思想见识和眼光。
0: 嗯
1: 啊，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啊，这个庄庄，他的孩子庄庄在选专业之前啊，梁启超建议他学生物学，但也是商量的口吻，他是这么说的哈，我想你们弟兄姐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进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科为主啊，就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需粗重工作，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实验，容易有新发明，截止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当然了括弧啊，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先登者不好吗？啊，当然中间还写了很多啊，后来又说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比如音乐、文学、美术等。哎，你看，
0: 对，
1: 这真是一个好爸爸，真是一个好爸爸，
0: 没错，
1: 我给你建议，
0: 给他指点和指引，
1: 对吧？现在社会上我都做了调查，
0: 嗯，
1: 然后告诉你，但是最终选择权在你，而且
0: 对，
1: 不光是要学科学，他的意思是说你还有一些艺术方面的学习啊，其实也算是娱乐吧，
0: 对
1: 吧？你看音乐也好，美术也好，就是每次他讲完道理，他会让孩子们基于自己的了解做选择，就是说最后说你们自己斟酌。
0: 对，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尤其是一些青年的学生，我觉得在人生的一些重要的关口，或者是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有的时候能有一个智者，有一个师长给你一个指点，有的时候其实非常关键，
1: 嗯，
0: 非常重要，就有可能给你指了一条路，有可能是你自己不知道的。那么我觉得其实这也让我想起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平时家长老去叨叨孩子，对吧？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我们难道不需要反思吗？我们难道不需要先培养我们自己的见识和眼光吗？我们不需要我们自己先提升站到一个高度，才能够给孩子做一些有益的一些建议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梁启超先生他就做到了，而且就是说他站在他自己的无论是人生经验还是一些见识高瞻远瞩的一些

0: 见识方面，我觉得他都给孩子们做出一些指引吧。
1: 嗯，
0: 当然了，他最后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了孩子，交到了孩子手里。但是，至少我觉得让孩子能够去思考，哦，还可以这样，
1: 嗯，
0: 确实还可以这样。
1: 嗯，
0: 同时呢，他又不主张偏废，就只知道学习或者是工作。他同时建议还要学一两门，就是能够自己娱乐的学问，比如说音乐呀、文学呀、美术啊，就是能让自己愉悦的东西。所以其实，他也是以人为本的，以人为本的，就以人的身心健康、身心愉悦，这个为前提。
1: 是，你比方再说一个，大家就更熟悉，梁思成。大家都知道
0: 对吧，
1: 也是他的孩子
0: 学建筑，
1: 学建筑，但是他有一段时间学建筑有点腻了啊，问及有用无用的问题，这时候作为爸爸的梁启超是这么开导他的，要个人自审其性之所尽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敬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啊。就针对他现在这个思想现状有点动摇嘛，他先是肯定，便对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负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矮板功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你看他这个讲究方法的，
0: 对，先肯定，肯定完了之后呢，又讲道理，
1: 哎，讲道理，
0: 又讲道理，其实就是基础和在这个基础之上一些更精准的
1: 创造，
0: 对，一些创造的一个关系，然后就鼓励他耐下心来坚持到底。
1: 哎，
0: 他不是气馁了吗？我不想学这个了，学腻了，然后那个他没法满足我天才的需要。但是梁启超后又就是给他循循善诱的又跟他讲，包括就是引用孟子的一些说法呀，还有就是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呀，就跟他说，他说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习熟规矩后方欲移其巧儿，就是说你先把基础打牢了，就才可能在这个基础上有所更大的发挥和创造。
1: 嗯，
0: 对，他说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今儿在学校中只有把应学的规矩尽量学足，不为如此，将来到欧洲回中国，所有未学的规矩也还需补学，这种工作乃为一生历程所必须经过的，就这个基础的阶段是绕不过去的，
1: 绕不过去的。
0: 所以他劝梁思成，你还是要把它踏踏实实的学下来。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4: 我是主播于飞，
5: 我是观察员曹丽。
4: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聚焦一下职工医保。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将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
4: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专项行动通过降低职工医保参保门槛、灵活缴费规则、打通两类基本医保转换通道等举措，为有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更便利的保障通道。
1: 通知提出，降低参保门槛，推动超大城市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让更多人可以在实际的工作地参保，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参保形式灵活。
4: 考虑到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阶段性参保，允许其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即为1年，